0: 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3: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北京时间8月21日，U18男篮亚洲杯1/4决赛打响，中国U18男篮117-103击败了菲律宾队，顺利挺进半决赛。本场取胜之后，中国队拿到了2027年的U19男篮世界杯的参赛席位。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1/4决赛争夺，混双上演了国羽内战。冯彦哲、黄东萍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顽强反扑，2-1逆转队友程鑫和张驰，成功的闯入了混双四强，继续向奖牌发起冲击。刘胜书、谭宁、李倩怡和罗徐敏两队组合携手晋级女双四强，国羽共计4对双打组合跻身半决赛。吴亦丙凭借地补拿到了美网的男单正赛席位，至此共有5名中国选手进入本届美网正赛。美网正赛将在8月30日正式开赛。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新发布会昨天召开，山东鲁能足校、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国内的青训队伍确认参赛，同时还有来自于中亚6国的青少年球队来华参赛。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青少年足球的交流发展。WTA 辛辛那提大师赛1/4决赛，莱巴金娜在比赛1-4落后时，因为身体不适选择退赛，斯瓦泰克直接晋级四强。接下来，他将和佩古拉展开对决，争夺一张本站赛事的决赛入场券，冲击赛事的冠军奖杯。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3: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兼阴，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枣庄、临沂、日照和潍坊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和日照地区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35度左右，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0: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4: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4: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北京时间8:1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一首张艾嘉和张家辉合唱的《想逃》啊，一首老歌啊。说实话，对于我来说，过去的一周真的是非常非常忙乱的一周，有的时候我也会升起这种逃离工作的想法。不知道你过去的一周是如何呢？今天我们的主播带你去旅行，就来讲一些，可以让我们暂时逃离的，就是我们在周末了，先忘记那些周一到周五烦心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去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就是哪怕是静静的待着，是不是？先休息这么两天，在应该是宋代大文豪苏轼啊，是他在知密州的时候啊说过，这个地方奇秀不减雁荡。那他说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啊，是五日照市的五莲县，包含了五莲山、九仙山、龙潭湖这些景区，连起来叫做五莲山景区。这里的花岗岩奇峰林立，清溪藏于茂林，山峰渐起，细流叮咚，云海峡谷漂流和山野的味道都藏在这片连绵的山色里。今天我们来讲讲五莲山景区。首先当然要先爬山了，五莲山有万亩的林木，一踏进山间你就觉得立刻就凉快了很多，可以说是满目葱茏。如果想省些力气的话，你可以从山脚乘光明索道上山，这个索道全长超过2000米，穿过林海松涛，吊箱平稳前行，人就是像浮在绿浪绿海之上，轻松抵达山顶。那么它的主峰海拔是515.7米，东侧望海峰是可以看海的一个绝佳的地点。晴好天气时，站在望海亭远眺，层叠山峦扑向远方，隐约就可以看见黄海的万顷碧波。如果是你要登山的话，途中也非常非常好看。怪石奇观是五莲山的一大特色啊，放眼望去，奇峰如林。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古迹，什么龟峰啊、无字碑啊，每一块峰石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九仙山我刚才说的是五莲山，五莲山旁边的九仙山还有一个藏着一个莫奈式的花园，踏入其中呢就像一不小心闯入山野的油画一样。穿着汉服啊或日常的衣衫啊都很出片啊，所以说五莲山景区的第一道体验就是它的山林，无论你是坐索道或者是自己爬山啊，都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经历。

北京时间8:18，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闪关。虽然在节气的日历上现在已经是初秋了，但是呢，在气温上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夏日的炎热，所以说现在依然可以去享受一下夏天的感觉啊。我们今天去到的是五莲山啊，刚刚讲过了五莲山的一个爬山的乐趣啊，除了爬完了山之后呢，在九仙山还有一处清凉秘境叫做龙潭大峡谷。其实这个地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啊，素有江北小三峡的美誉，峡谷在山间纵横，沿着溪流木栈道缓慢向前，脚下是青石和流水，两旁奇石遍布，林木葱郁，溪水叮咚，满目都是绿意。深吸一口气，就像是给肺洗了个澡，这里的空气实在是太棒了。而龙潭大峡谷的尽头就是龙潭湖啊，青山环抱着一汪碧水，湖面澄清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和两侧的枫林，湖上微风习习，吹散了所有的暑气。如果我们划一艘小船行驶于碧波之间，那就是真正的人在画中游。这里呢，特别推荐的一个旅游项目，那就是峡谷的秘境漂流。整条河道依托原生态的峡谷打造，全长3.5公里的山泉河道，落差有105米啊！漂流全程是1.5小时，疲乏时缓时急，平缓处山峰拂面，抬眼就是青山密林，你可以拿着水枪、水瓢来打水仗；激流处呢，疲乏落差俯冲而下，水花炸开啊，你就听到一声声的尖叫，而且清凉的山溪裹住全身啊！你这个漂流完了还没有尽兴的话，九仙山溪之谷还有山地越野啊、森林小火车啊等项目，晚上还可以露营啊，听虫鸣看星空，把山野的快乐延续到晚上。

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1: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1: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1: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1: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8月21日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打响，中国 U18 男篮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顺利挺进半决赛。本场取胜之后，中国队拿到了2027年的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席位。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争夺，混双上演国羽内战，冯彦哲、黄东萍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顽强反扑，2-1逆转队友程鑫和张驰，成功闯入混双四强。昨天吴亦丙凭借替补拿到了美网的男单正赛席位，至此一共有5名中国选手进入本届的美网正赛，美网正赛将在8月30日正式开赛。第三届喀什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新发布会在昨天召开，山东鲁能足校、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国内的青训队伍确认参赛，同时还有来自于中亚6国的青少年球队来华参赛。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青少年足球的交流发展。WTA 辛辛那提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莱巴金娜在比赛1-4落后时因为身体不适选择退赛，斯瓦泰克直接晋级了四强。接下来呢，他将和佩古拉展开对决，争夺一张本站赛事的决赛入场券，冲击赛事的冠军奖杯。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北京时间的8:3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让人怎么说可以放下我们日常的那种烦躁的心情，去体会一下桃源世界的这种感觉的景区，日照五莲山。刚刚讲过了它的山水，讲过了它的大峡谷，讲过了它的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去旅游一定要吃一吃当地的美味。五莲山景区逛累了，给味蕾也来一场旅行景区周边有很多的农家乐，有很多的菜品，让地道的农家菜兼具精致的口感和山野的本味其中呢，大菜我们在这个其他地方吃的很少的，但是如果去大家一起出游，就是很多朋友出游，包括公司团建啊，或者家庭出游啊，可以尝一尝烤全羊真的是外焦里嫩，适合多人围坐分享。还有什么呢？炒虫渣、百虫宴这个我特别喜欢，因为我对于虫子不知道为什么也很喜欢吃那种炸酥炸透了，然后一口嚼上去非常香的感觉。还有当地的野菜盛宴这是特色的菜品，都是山野的馈赠你到了这个景区一定要尝一尝当地的特色。必尝的山羊小公鸡，它是以铁锅柴火来炖，炖得非常的入味。板栗炒鸡呢，则是以本地的板栗来加入菜中，鲜中带甜。还有菌菇汤，选用了山中十几种可以食用的菌菇，清香爽口。如果你到了这个景区的农家乐，这几样菜是我推荐一定一定要尝一尝的。

北京时间的8:51，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我们今天介绍的是日照的五莲山景区，刚刚也说过了，在五莲山景区的九仙山内啊是可以露营扎帐的。但是如果更多人还是想睡在有这个房顶的屋檐下，那么大家可以去住在里面的民宿啊。九仙山景啊，这个五莲山景区，应该。

设施，也可以去住五莲山的五莲的县城啊，这里啊，关键是离着也不远，车行到景区半个小时就到了，无论你是坐公共交通还是自驾或者是打个车都是非常方便的啊。现在呢，在山五莲山里，山峰一起，云海翻涌，溪谷里的霞水也在喊你去撒欢。不要看现在很热啊，时间过得很快，过两天就会凉下来，不要等时间说有时间再说这句话，趁着暑假直奔五莲山风景区，去登高望海，漂流入谷，把向往的山水裹成眼前的日常吧。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

0: 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3: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4: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一零二一，
5: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北京时间8月21日，U18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打响，中国U18男篮117-103击败菲律宾队，顺利挺进半决赛。2026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争夺，混双上演国羽内战，冯彦哲、黄东萍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顽强反扑，2-1逆转队友程星张驰，成功闯入混双四强。美网男单吴亦丙凭借替补拿到正赛席位，至此共有五名中国选手进入了本届美网正赛。美网正赛将在8月30日正式开赛。第三届喀什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的新闻发布会于昨天召开，山东鲁能足校、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等国内的青训队伍确认参赛，同时还有来自于中亚六国的青少年球队来华参赛。本次赛事将进一步推动青少年足球的交流发展。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气象一零二一，
5: 今天白天全省天气多云兼阴，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枣庄、临沂、日照和潍坊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半岛、日照东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35度左右，临沂、日照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度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庐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 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地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呀，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啊，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只听当的一声，雪亮的刀已定在了蓝蝎子身旁的门框上。李寻欢挥手地说道：“你走吧。”蓝蝎子愣住了，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问道：“那么这种痛苦要怎么才能减轻呢？”李寻欢叹了口气：“唉，我也不知道。也许啊，你想到另一个人能代替他的时候，这种痛苦就能减轻了。我只希望你能找得到。”蓝蝎子呆呆地望着他，目中突然流下了眼泪。孙小红也痴痴地望着李寻欢，他从未见过这样的男人，几乎不相信世上真有这样的男人。他盯着他，仿佛想看透他的心。蓝蝎子已走了，是带着眼泪走的。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笑了笑：“你们一定很奇怪吧，我为何没杀他？”孙小红没有说话，孙驼子一直低手望着那地上奇异的兵刃，也没有说话。李寻欢缓缓地又说道：“因为我一向总认为，一个人若还有泪可流，就不该死。”孙小红也突然笑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杀人，你不杀他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只奇怪你明明没有罪，你为什么要装罪呢？”“你也是个喝酒的人，总该知道这装罪啊比真罪有趣的多。若是真的烂醉如泥，非但当时无趣，第二天那头痛起来那更要人的命啊。”“
11: 有道理，
6: 但只是喝酒的人就没有永远不醉的。你若真想灌醉我，以后的机会啊还多得很呢。”
11: 孙小红轻轻地叹了口气，眨了眨眼睛：“可是我自己心里明白，这次我既已错过机会，以后啊只怕就再也休想灌醉你了。”“
6: 其实我呀……”
1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突然见孙驼子大步走到柜台后，拿起了一坛酒，一掌拍开泥封，是扬起脖子，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嘴里倒。
6: 他也不知灌了多少。
11: 孙小红总算夺下了他手里的酒坛子，跺着脚说：“哎呀，人家宁可假装醉，也不愿意被人灌醉。二叔，你为什么要自己灌自己呢？”
6: 孙驼子倒在柜台后的椅子上，眼睛一发直，低声地说道：“
12: 一醉解千愁啊，我还是醉了好，还是醉了好啊。”“
11: 为什么呢？”孙驼子又突然跳了起来，大声说：“
12: 你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愿受人的恩惠，无论谁的恩惠我都受不了，我宁可被人砍上一刀。”
11: 他又倒在了椅子上，一手蒙着脸：“
12: 李寻欢呐，李寻欢，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啊，我被人救过一次已受够了，你可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
11: 李寻欢想问他，谁曾救过了你？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在这里守护十五年？你守护的究竟是什么？但孙驼子的语声越来越低，也不知是醉了还是睡着了。李寻欢瞧着孙小红，也想问问他，但一看到孙小红那双又机灵又调皮的大眼睛，就立刻打消了这个主意。像孙小红这种女孩子，你若想问她什么秘密，那是一定问不出来的。李寻欢只有长长叹了口气，唉，你二叔真不愧是个大丈夫啊。孙小红用眼角瞄了他一眼，抿嘴的笑道，
13: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大丈夫才会真的醉得这么快？
11: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有大丈夫才肯一诺千金至死不改，只有大丈夫才不愿受人的恩惠，只有大丈夫才肯为了别人牺牲自己。
13: 孙小红眼波流动地说道，所以你也为了保护别人而留在这里是不是？
11: 李寻欢沉默着，
13: 孙小红继续说道，无论为了什么原因你都不肯走是不是？
11: 李寻欢还是沉默着，
13: 孙小红又说道，可是你有没有想到阿飞呢？你不想去看看他吗？他难道不是你的朋友？
11: 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地说道，他至少应该能照顾自己。
13: 孙小红眼珠子一转，我常听人说李仙儿看来虽像是个天上的仙子，但却专门带男人入地狱。
11: 他又一字字地接着说道，
13: 你不怕你的朋友被带入地狱吗？
11: 李寻欢的嘴又闭上了。
13: 孙小红叹了口气，唉，我也知道你绝不肯走的，为了他你别的事都可以放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放下。
11: 他眼眸突然变得无限的温柔，他含情地望着李寻欢，悠悠地说道，
13: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找个人来代替他呢？
11: 李寻欢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痛苦之色，又弯起腰不停地咳嗽起来。
13: 孙小红低头弄着衣角，缓缓地又说道，你不愿意走我也不能勉强你，可是你至少应该去看看我的爷爷。
11: 哦，李寻欢勉强忍住了咳嗽，他在哪里啊？
13: 他让人家在城外的长亭等我。
11: 什么长亭？
13: 因为上官金虹一定会经过这里的。
11: 哦，上官金虹纵然经过这里，他也未必看得到。
13: 一定能看到的，因为上官金虹从不乘车也不骑马，他一向喜欢走路。他常说一个人生着两条腿就是为了要走路。
11: 哦，你知道的倒真不少啊。
13: 的确不少。
11: 你不但知道上官金虹要来，还知道他会从哪里来。你不但知道那封信是林仙儿写的，还知道他隐藏在哪里。
13: 他盯着孙小红的眼睛慢慢地问道，
11: 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13: 孙小红咬着嘴唇娇笑地说道，我呀，我有法子，我偏不告诉你。
11: 夜深沉，城外的夜色总比城内更浓更深，天地间一片寂静，晚风中偶然会传来一两声秋虫的低语。孙小红的步子很轻快，就像是永远也不会疲倦似的，因为无论对什么事儿，她都有很大的兴趣。她对生命充满了热爱，她还年轻。 李寻欢走在他身旁，和他正是个极强烈的对比。李寻欢很羡慕他，甚至有点淡淡的嫉妒。当他发现自己这种嫉妒的时候，他才突然吃了一惊。
14: 哎呀，难道我李寻欢真的老了？
11: 因为他知道唯有老人才会对年轻人的热爱生出嫉妒。他自嘲地笑了笑，低声地说道，
14: 若是在十年前呢，我一定不会和你走得这么近。
11: 哦，为什么？
14: 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我是个浪子，像你这样的女孩子和我走在一起呀，别人看到就会难免要说闲话的。幸好啊，我现在一老了，别人看到我们一定会以为我是你的父亲。
11: 孙小红叫了起来，我的父亲啊，你以为你真的那么老吗？
14: 当然。
11: 孙小红突然痴痴地笑了起来。
14: 哎，你笑什么呢？
11: 我笑你。
14: 为什么？
11: 因为我知道啊，你一定很怕我。
14: 怎么？我怕你？
11: 孙小红的眼睛亮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她痴痴地笑着说，就因为你怕我才会对我说这种话。你怕你自己会对我好，所以才硬说自己是老头子，是不是？
14: 李寻欢只有苦笑。
11: 孙小红说道，其实啊，你若是老头子，我就是老太婆了。
14: 他突然停下脚步，仰面望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11: 只有自己先觉得老的人才会真的变老。我爷爷就从来不肯服老，他还年轻得很。哎，求求你啊，以后不要再说自己老了好吗？
14: 夜色很浓，看不清他面上的表情，只能看到他那双发亮的大眼睛，那眼睛里充满了柔情，真情的柔情，唯有少女的情感才会如此的纯真。李寻欢看到这双眼睛，突然想起十余年前的林诗音，那时的林诗音岂非也如此纯真？但现在呢？
11: 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避开了他的目光，遥望着远方，突然笑了。
14: 哎，你看啊，前边已是长亭，我们呢，快走吧，不要让你爷爷等着着急。
11: 无星无月，也看不到灯光，黑沉沉的夜色中，只能看到长亭中一点火光，忽明忽暗，火光亮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影子。孙小红看了李寻欢一眼，哎，你看到那点火光了吗？
14: 看到了。
11: 哎，你猜那是什么？猜得出我就佩服你。
14: 那是你爷爷在抽旱烟。
11: 嘿，你真是天才儿童啊，我真佩服你。李寻欢也忍不住笑了，也不知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她笑的时候就好像多了些，咳嗽的时候却少了些。孙小红继续说道，不知道上官金红来过了没有，他老人家是否已将他送走。说着说着，他目光突然露出一种忧郁之色。
13: 哎，我们赶快过去吧，看看。
11: 他话没说完，李寻欢突然拉住了他的手。孙小红的心一跳，脸已有些发烫，他偷偷的瞄了李寻欢一眼，才发现李寻欢的神色仿佛很凝重，一双锐利的眼睛正出神地瞧着远方的道路。
14: 远方的道路上已出现了两点火光，那是两盏灯笼，高挑的灯笼。
11: 灯笼是金黄色的，用一根细竹竿高高地挑起。金黄色的灯光下，可以看出挑灯的人身上也穿着金黄色的衣服，甚至连他的脸也被灯光映得发黄。
14: 黄的诡秘，黄的可怕。
11: 李寻欢身形一闪，已将孙小红拉到了路旁的树后。
14: 孙小红低声地说道，
13: 是金钱帮。
14: 李寻欢点了点头，孙小红皱了皱眉，原来上官金虹现在才到，莫非他路上也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1: 也许因为他只有两条腿，所以走不快。
14: 只见前面两盏灯笼，后面还有两盏灯笼，相隔大约有三丈。前面的灯笼与后面的灯笼间还有两个人，这两人一前一后走得随慢，步子却很大。两个人的身材都很高，都穿着金黄色的衣衫。前面一个人衫脚很长，几乎已盖到了脚面，但走起路来长衫却纹风不动。后面的一个人衫脚很短，只能盖及膝盖。两个人的头上都戴着宽大的斗帽，压低在眉间，所以灯笼的光虽然很亮，却也辨不出他们的面目。前边的一个人赤手空拳，并没带什么兵刃，后面的一个人腰带上却插着一把剑，出了鞘的剑。李寻欢突然发现这个人插剑的法子和阿飞差不多，只不过阿飞是将剑插在腰带中间，剑把向右，这个人却将剑插在腰带的右边，剑把向左。他用的莫非是左手？李寻欢的双眉也皱了起来，他很不愿意对付使左手剑的对手，因为左手使剑，剑法必定和别人相反，招式必定辛辣诡秘，反难对付，而且剑已出鞘，出手必快。这是他多年的经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个很强的对手。李寻欢注意那使左手剑的汉子，孙小红注意的却是另一件事儿。两个人走得很慢，步子很大，看来和平常人走路并没什么不同，但也不知为什么，孙小红总觉得这两个人走起路来有些特别。他注意很久才发现了是什么原因了。平常两个人走路步伐必定是相同的，但这两个人走路却很特别。后面的一个人每一步踏下都恰巧在前边一人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这四条腿看起来就好像长在一个人身上似的。前边一人踏下第一步，后面一人踏下第二步，前边一人踏下第三步，后面一个人踏下第四步，从来也没走错一步。孙小红从来也没有看过这两个人像这样子走路，他简直觉得新奇极了，也有趣极了。但李寻欢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他非但不觉得有趣，反而觉得有些可怕。这两个人走路时的步伐已配合得如此奇妙，显见得这两人的心神间已有一种无法解释的奇异默契。他们平常走路时已在训练着这种奇异的配合，两人若是联手对敌，招式与招式间一定配合得更神奇。单指上官金虹一人已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绝顶高手，再加上一个金无命，那还了得？李寻欢的心在收缩着，他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法子能将这两人的配合攻破，他也不相信长亭中这个老人能将这两个人送走。黄昏以后，路上就已见不到别的行人，长亭中的老人依然在抽着旱烟，火光忽明忽灭。李寻欢突然发现这点火光明灭之间也有种奇异的节奏，忽而明的时候长，忽而灭的时候短，突然间这点火光亮得好像一盏灯一样。李寻欢从未看到一个人抽旱烟能抽出这么亮的火光来。上官金虹显然也发现了，因为就在这时他已停下了脚步，他的脚步一停，后面的人脚步也立刻停下，两个人心神间竟真的像是有种奇妙的感应，可以互通声息。就在这时，长亭的火光突然灭了，老人的身形顿时被黑暗吞没。
11: 上官金虹目立在道旁，良久良久，才缓缓转过身，缓缓走上了长亭，静静地站在老人的对面。无论他走在哪里，金无命都跟在他身旁，寸步不离。他看来就像是上官金虹的影子。四盏高挑的灯笼也移动了过去，围在了长亭四方。亭子里骤然明亮了起来，这才可以看出老人依穿着那件已洗得发白的蓝布袍，正低着头坐在亭子里的石椅上装旱烟，似乎全未发觉有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

0: 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 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你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 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 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1年中 总会出现这么几次。
2: 嗯，

0: 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他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胜夫将佛教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祖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三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梅富，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的劲儿。而往往有时候都叫背轻的背后有腰酸腰活背不合适，还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疼。我没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一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就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150到160之间，那时候低压也高，低压100，还有那个老爱一天多次，一日5-6次。跑厕所都跑不进，我晚上睡不着，2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我老吃那个降压药或这个痛风胶囊，胖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这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这我们听到这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监护。我买的胡家老高，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胡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叫胡家老高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我喝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瘾，一天喝2次，出气好省，出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跟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点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出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这个讲解呀和这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 健康养生健康进步的那个，因为一些工作人员呢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大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糕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5: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白岗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糕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 我老伴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吧。我老伴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心摔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的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呢还得有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啊，我出去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啊，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啊，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但是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啊，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恨不得我就坐到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5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胡椒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 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5: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儿，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呐、啊、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了，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治头晕脑胀的、迷幻的，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是听着广播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现这么多年了，我都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思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很愿意在那，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着躺着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别我还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 就不美容了，各种药跟少用效果倒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转的脑子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子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的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力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心情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膏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总就是说坚持用下去，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膏我对我的这些风湿肌的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永远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膏，祝福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的，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就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是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开始说是给我打了一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1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会就得一咬子水喝不够，完就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步了就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 跳的慢，完了周静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哪都不得劲啊，这浑身哪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我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我听广播呀，就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叫老高，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信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寻思，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信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么的，然后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着了。原来呀，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一层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三四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十足了，是吧？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迷糊涂，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他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呀妈，就从哪，哎呀，就吃饭你就见啥啥都乐。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哥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了，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停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这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的走几步歇子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烫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衷心的感谢。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上官金虹也没有说话，低着头，将面目全部藏在斗笠的阴影中，仿佛不愿让别人看到他的表情。但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老人的手，观察着老人每一个动作，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仔细。老人自烟袋中慢慢地取出了一捏烟丝，慢慢地装入了烟斗里，塞紧，然后又取出了一把火镰，一块火石。他的动作很慢，但手却很稳定。然后他又将火镰、火石放在桌上，取出一张棉纸揉成纸棒，再放下纸棒，取起火镰、火石来敲火。上官金虹突然走了过去，拿起了石桌上的纸棒，在灯光下可以看出这纸棒揉得很细很紧，纸的纹理也分布得很均匀，绝没有丝毫粗细不均之处。上官金虹用两根手指捏着纸棒，很仔细地瞧了两眼，才将纸棒慢慢地凑近火镰和火石。当的一声，火光四溅，纸棒已被点燃。上官金虹慢慢地将着着的纸棒凑近了老人的烟斗。李寻欢和孙小红站的地方虽然离亭子很远，但他们站在暗处，老人和上官金虹每一个动作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李寻欢问道，咱们要不要过去？孙小红却摇了摇头，不用的，我爷爷啊一定有法子将他们打发走的。他说得很肯定，但现在李寻欢却发现 他的手突然变得冰冰冷冷，而且还像是已沁出了冷汗。他自然知道他在为什么担心。旱烟管只有两尺长，现在上官金虹的手距离老人已不及两尺，他随时都可以袭击老人面上的任何一处穴位，但现在他没有出手，只不过在等待着机会而已。老人还在抽着烟，也不知是因为烟叶太潮湿，还是因为塞得太紧，烟斗许久都没有燃着，纸棒却已经燃尽了。他抽烟的姿势很奇特，用左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托着烟斗，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翘起。上官金虹是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纸棒，其余的三根手指微微弯曲。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距离他的腕脉还不到七寸，两个人的身子都没有动，头也没有抬起，只有那燃烧着的纸棒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火焰已经烧到了上官金虹的手了，上官金虹却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在这时，呼的一声，烟斗中的烟叶终于被燃着了。上官金虹弯曲的三根手指似乎动了动，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也动了动，他们的动作都很快很轻微，而且一动之后就停止。于是上官金虹开始后退，老人开始抽着旱烟，两个人从头到尾都低着头，谁也没去看对方一眼。直到这时，李寻欢才松了口气。在别人看来，亭子中的两个人只不过是点烟而已，但李寻欢却知道那实在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上官金虹一直在等着机会，只要老人的神志稍微松懈，手腕稍微不稳，他就立刻便要出手。只要他一出手，就必定有一击致命的把握。但他始终找不到这机会，到最后他还是忍不住了，弯曲的三根手指已跃跃欲试，他每根手指的每一个动作都藏着精微的变化。怎奈老人的无名指和小指已立刻将他每一个变化都封死，这期间变化之细腻精妙，自然也只有李寻欢这种人才能欣赏，因为那正是武功中最深奥的一部分。两个人虽只不过是将手指动了动，但却当真是千变万化，生死一发。期间的危机绝不会比别人用长刀利戟、大杀大砍少分毫。现在这危机总算已过去了，上官金虹后退三步，又退回了原来的地方。老人慢慢地吸了口烟，才缓缓抬起了头。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看到了上官金虹，微微地笑了：“你来了。”上官金虹微微一点头：“是，你来晚了。”“哦，阁下在此相候，莫非算准了这是我的必经之路吗？”我只盼望你不要来。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算来了，还是立刻要走的。上官金虹长长吸了口气，一字字说道：“我若不想走呢？”老人淡淡地说道：“我知道你一定会走的。”上官金虹的手突然紧紧地握了起来，始终影子般随在他身后的金无命左手也立刻握住了剑把，长厅中似乎立刻就充满了杀机。老人却只是长长吸了口烟，又慢慢地吐了出去。自他口中吐出的烟本来是一根很细很长的烟柱，然后这烟柱就慢慢发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弯曲和变化，突然一折射到上官金虹的面前。上官金虹似乎吃了一惊，但就在这时，烟雾已突然间消散了。 上官金鸿凝住刹那四散的烟雾，紧紧的双手慢慢的松开了。金无命的手也离开了剑把，上官金鸿突然长长一噎，佩服，不敢。上官金鸿缓缓说道：“你我十七年前一回，今日别过，再也不知何时能见呢。”老人淡淡说道：“相见竟如不见，见又何妨，不见又何妨啊？”上官金鸿沉默着，似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老人又开始抽烟。上官金鸿缓缓地转过身，走了出去。金无命影子般地跟在他的背后。灯笼渐渐远去，大地又陷入了黑暗。李寻欢的目光却还停留在灯光消失处，看来仿佛有什么心事。上官金鸿走的时候，似有意似无意曾抬起头向他这边瞧了一眼，他才第一次看到上官金鸿的眼睛，他从未有见过如此阴森、如此锐利的目光。他从这双眼睛可以判断出上官金鸿的内力武功，也许比传说中的还要可怕。最可怕的是，还是金无命的眼睛。上官金鸿抬起头的时候，他也抬头向这边瞧了一眼，只瞧了一眼，但无论谁被这双眼睛瞧了一眼，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很闷，闷的就像要窒息，甚至要呕吐，因为那根本不是双人的眼睛，也不是野兽的眼睛。无论人的眼睛还是野兽的眼睛，至少都是活的，都有感情，无论是贪婪，是残酷，是狠毒，至少也有一种情感。但这双眼睛却是死的，它漠视一切情感，一切生命，甚至它自己的生命。孙小红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些，因为她正在凝视着李寻欢，这是她第一次看清了李寻欢。虽然在黑暗中，但李寻欢面上的轮廓看起来依然是那样的鲜明，尤其是他的眼睛和鼻子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他的眼睛深邃而明亮，充满了智慧，他目光中虽带着一些厌倦，一些嘲弄，却又充满了伟大的同情。他的鼻子挺而直，象征着他的坚强、正直和无畏。他的眼角虽有了皱纹，却使他看起来更成熟、更有吸引力、更有安全感，使人觉得他是完全可以信任、完全可以依靠的。这正是大多数少女梦想中男人的典型。他们全没发现那老人已向他们走了过来，正微笑着瞧着他们，目光中充满了欣慰。他静静地瞧着他们很久，才微笑地说道：“你们可有人愿意陪我这老头子聊聊天吗？”不知何时月已升起，灰白色的大陆

上，他觉得幸福极了。老人吐了口烟，缓缓地说道：“我呀，早就听说过你啊，老早就想找你喝喝酒，聊聊天儿。今天才发现，跟你聊天的确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李寻欢笑了笑，他身后的孙小红却已扑哧地笑出了声儿。哎，他知道现在呀，除了向你老人家问好之外，

0: 前辈的来历。哦，说说。普天之下能讲上官金虹精腿的人并不多。哦，你若以为上官金虹是被我吓走的，你就错了。他不等李寻欢说话，又接着说：“上官金虹的武功啊，你想必已经看出，寸步不离，跟着他那个少年人更是可怕的对手。以他们两个人联手之力，天下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抵挡住他们300招，更莫说要胜过他们了。”李寻欢目光闪动。哦，前辈也不能吗？
1: 我也不能。
0: 但他们却还是走了。
1: 这也许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还没有必要来杀我，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已发觉你在那里，他们没有把握能胜过我们两个人。
0: 孙小红却忍不住地说道：“他们就算已发觉。”

妙的事儿。懂的人本就不多。李寻欢看着他一眼，前辈，无论他们是为何走的，前辈相助之情总是……你若以为我是在帮助你的话，你就错了。我做事一向都是为了自己。可是前辈，听我说，我只是喜欢看见你这种人好好的活着，因为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的已不多了。李寻欢只是微笑，只是沉默。你我虽然初次相见。

0: 才长长地叹了口气，黯然自语地说道：哎，我错了，我又错了。他的腰似已弯了下去，背也无法挺直。孙小红望着他的背影，心中又是怜惜又是同情。他知道爷爷是在故意刺激他，故意令他痛苦，他也知道这样做对李寻欢只有好处，但他却不忍。老人说道：龙小云突然回来，只因为啊，他已找到了一个他自信可以对付你李寻欢的帮手。李寻欢苦笑了一声：他又何必找人对付我呢？我呀，还将他当作我的朋友，但他却不这么想啊。寻欢呐，你可知道他找来的人是谁吗？胡不归。不错，正是那疯子。孙小红插嘴说道：胡疯子的武功真那么厉害吗？
1: 普天之下只有两个人，我呀始终估计不透他们的武功之深浅。
0: 哪两个人呢，爷爷？
1: 其中之一呢是李探花，李寻欢。另一个人呢就是胡疯子。
0: 前辈您过奖了，据我所知啊，我的朋友阿飞武功就绝不在我之下。还有金无命。
1: 阿飞和金无命一样，他们根本不懂得武功。
0: 怎么，前辈

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哦，说下去，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李寻欢低下了头，前辈，我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 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 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 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 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 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三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美福，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抖得慌，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 身体有点不合适，没得劲儿。往往有时候都叫背醒的背后有腰塞腰或背不合适。还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人，不是咱们老疼。我没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一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都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一百的五到一百六之间，那时候低压也高，低压一百。还有那个老外一天多次，一日五六次，跑厕所都跑不赢。我晚上睡不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汤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那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解，我们听到这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把它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就监护。我买了胡家老公，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你给我火了抱了试试看的态度，那时候胡家老公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伙我火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月，一天火两次，湿气好省，湿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劲儿，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湿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这个讲解呀和这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呐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
8: 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8: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白岗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高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儿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新摔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的在屋里边能走， 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呢还得有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啊我出去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啊，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但是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呀，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5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呼叫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呼叫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8: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呐、啊、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啊，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治头晕脑胀的、迷幻的。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听着广播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寻这么多年嘛，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这病就完了，一直就你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很愿意在那个。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着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是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这些，我还要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也不迷糊了，各种药也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撞脑上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它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神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心情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走，就是说坚持用的，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疾病、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能让这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 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的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这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开始说是给我打了一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1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回就得一咬子水喝不够，完就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步了就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呐哪儿都不得劲啊，这浑身哪儿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一会儿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这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

0: 原来呀，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上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了。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知足了，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稀里糊涂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是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它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呀妈，就从哪，哎，就吃饭，你就见啥都饿。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哥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停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直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这走几步歇着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挺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就。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个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我衷心的感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 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1021。
1: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1号，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开幕，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获2027年世锦赛资格。首日，日本3-0胜中国香港，泰国3-0胜澳大利亚，伊朗3-1逆转中国台北。中国女排首日轮空，8月22号的晚将首秀对阵伊拉克。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意大利特伦托以76-88不敌意大利女篮。欧洲拉练首场公开热身赛遭遇12分的失利，上半场39-48落后，防守端多次出现漏洞，暴露出阵容磨合和防守强度不足。今天凌晨，2026-27赛季的英超揭幕战，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3-0战胜考文垂。上半场哈弗茨首开纪录，萨卡扩大比分，下半场厄德高锁定胜局，阿森纳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开幕，为期13天，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6万人参赛。106岁的泰国选手沙旺占潘创最高年龄参赛纪录。开幕式后进行了舞蹈表演和音乐会。大邱曾举办2011年的世锦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临沂东部日照，潍坊东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大暴雨或大雨。日照和半岛地区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35摄氏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摄氏度左右。
2: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3: 吃了吗？
4: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2: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6: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7: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7: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7: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今天的场内场外，首先进入今天的体坛 Top Ten，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Ten。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体坛 Top 10。 北京时间8月21号，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的新德里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国羽除男单外四个单项均有选手晋级半决赛。女单赛场，王芷怡仅用32分钟便以2-0速胜丹麦选手莱恩，为国羽守住了单打半决赛的席位。她在半决赛中将直面女单头号种子韩国名将安喜盈。国羽另外一名选手韩悦以0-2不敌安喜盈，止步八强。双打方面，国羽5队组合晋级四强，混双上演2场中国德比。头号种子冯延哲、黄东平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队友程兴、张驰。蒋振邦、魏雅欣以2-0横扫郭新娃、陈芳慧。男双赛场，巴黎奥运会亚军梁伟坚、王旭状态火爆，仅用35分钟便以21-18、21-9轻取东道主组合兰基、雷迪和谢提。女双方面，卫冕冠军刘胜书、谭宁以2-0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与队友李怡庆、罗徐敏携手晋级四强。但四号种子贾一凡、张淑娴以1-2爆冷负于印度组合。本场世锦赛男单赛场冷门频出，世界排名前4的选手全部无缘四强。世界第一的石宇奇首轮出局，世界第二的昆拉武特、世界第三的乔纳坦、世界第四的安东森均在后续的轮次里被淘汰出局。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进入到半决赛的争夺，世界排名第22位的中国选手周跃龙与世界排名第45位的泰国选手诺鹏桑卡姆鏖战11局，最终周跃龙以5-6惜败，无缘决赛。桑卡姆堪称本届赛事的最大黑马，他此前连续淘汰了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和肖恩·墨菲3位世界冠军。另外的一场半决赛中，4届世锦赛冠军马克·塞尔比以6-2击败了斯图尔特·宾汉姆晋级决赛，决赛将于8月22号进行。塞尔比在开局2-4落后的不利局面下奋起直追，最终以10-6战胜桑卡姆，这是塞尔比第4次在中国公开赛上捧杯，成为了该项赛事历史上首位的四冠王，同时斩获了个人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赛后塞尔比表示，自己可能打出了生涯最好的水准，已经接近于自己的巅峰状态。2026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在山东青岛平度奥体中心游泳馆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赛事共吸引了29支代表队、400余名运动员参赛。潘展乐、张海洋等国内泳坛名将悉数登场。首日已斩获1金1银的潘展乐延续火热状态，在男子50米自由泳 A 组决赛中，他以21秒56的成绩夺得金牌，拿下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二冠。随后在男子400米仰泳决赛中，他又以1分54秒25收获一枚银牌。潘展乐赛后表示，此番从海外集训归来，选择多线出战，意在检验训练成效，最大的收获在于心态的转变，开始享受比赛的过程。北京时间8月21号，2026年曲棍球世界杯女子组8强复赛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继续进行，中国女曲首战对阵澳大利亚，双方经过激烈较量，以1-1握手言和，为中国队破门的是张颖。此役过后，中国队在8强复赛中取得了2场平局，积2分，暂列小组次席。此前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中国队以5-1大胜南非队，以2胜1平积7分的成绩锁定地组前二，直接晋级8强复赛。作为巴黎奥运会的亚军，中国女曲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备受关注。下一场比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8月23号的22点继续迎战强敌。2026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在印度的艾哈迈达巴德进行， 中国 U18 男篮以117-103击败了菲律宾队，成功的闯入了四强。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同时获得了2027年 U19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比赛中，中国队进攻火力全开，全场命中率高达 53.6%， 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 51.5%， 罚球34罚26中。中国队开场后便展现出了良好状态，连续利用快攻得分，早早确立优势。此前小组赛中，中国队三战全胜，以 C 组第一的身份直接晋级八强。中国 U18 男篮在本届亚洲杯上的出色表现，为中国篮球的未来储备了重要的力量。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正式揭幕。本届赛事共有12支球队参赛，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直通门票，前三名将拿到2027年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首日进行了三场小组赛的较量， C 组中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女排直落三局，以3-0轻松击败中国香港女排。 B 组卫冕冠军泰国女排同样以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三局比分为25-15、25-15、25-18。另外一场比赛中， A 组伊朗女排以3-1逆转战胜了中国台北队，精彩的比赛也吸引了众多球迷到场观赛。中国女排首日轮空，将于8月22日晚迎来本届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北京时间8月22日凌晨1:30，中国女篮在意大利的特伦托体育馆迎来了欧洲拉练的首场公开热身赛，对手是世界杯 D 组的同组对手意大利女篮。最终，中国队以76-88不敌对手，遭遇12分的失利。比赛上半场，中国队便以39-48落后9分。下半场未能有效的缩小分差，意大利女篮全场进攻效率更高，中国队在防守端多次出现漏洞。作为世界杯前的关键热身，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中国女篮在阵容磨合和防守强度方面的不足。根据安排，中国女篮于8月19日抵达意大利后，经过3天的适应性训练，8月22日晚上21:30，将与意大利队进行第二场内部教学赛。北京时间8月22日凌晨3点，2026-27赛季的英超联赛揭幕战，卫冕冠军阿森纳在主场对阵考文垂。上半场比赛，策利斯两度策动进攻，哈弗茨为阿森纳取得领先，萨卡破门扩大比分。半场阿森纳2-0战胜考文垂，领先考文垂。下半场厄德高为阿森纳锁定胜局，最终阿森纳3-0战胜考文垂，取得了新赛季英超的开门红。2026年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体育场举行开幕式，开启了为期13天的田径盛会。本届赛事共有来自于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6万名运动员及随行人员参赛，最高龄的参赛者为106岁的泰国选手沙旺占潘，他的参赛创造了赛事的历史记录。开幕式以代表团入场开始，依次进行欢迎词、大会致辞、开幕宣言、大会旗的升旗、年度运动员的颁奖、运动员及裁判员的宣誓。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舞蹈表演和庆祝音乐会。虽然天气突然下起了大雨，但选手们毫不在意，尽情享受这份体育盛会的热烈氛围。大邱曾举办过2011年的世界田径锦标赛，本届赛事将进一步巩固其国际田径之都的地位。历时5天的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落幕，中国花样游泳队派出了年轻队员参赛。从开赛首日和知恩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中演绎迷雾之中，到收官日，中国队以一曲高山流水结束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国花游新生代在本次大赛中收获成长，中国队年轻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展现了扎实的技术功底和良好的艺术表现力，通过与世界顶尖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积累了宝贵的国际大赛经验。本次比赛是中国花游队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重要练兵，为未来的人才梯队建设奠定了基础。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十二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场内场外，我是主持人阿旭。世界杯早已结束，但在美加墨赛场上发生过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仍需后续的处理。8月21号，国际足联发布公告，宣布了对决赛冲突以及阿根廷队相关的一些违规行为的处理。多名阿根廷球员遭到了禁赛和罚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被禁赛一场。另外，阿根廷足协还收到了总计32.1万美元的罚单，并被勒令在未来的两场国家队主场比赛中限制观众人数，最多只能开放球场容量的50%。而在收到处罚通知之后，阿根廷足协已经公开表态，将向国际足联申请裁决理由，并保留后续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的可能性。关于决赛后发生的大规模的球员冲突，国际足联的具体处罚是这样的：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禁赛10场，罚款9万美金；阿根廷球员莫利纳禁赛7场，罚款9万美元；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教练阿亚拉禁赛3场，罚款3万美元；西班牙球员加维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关于阿根廷方面违反的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条款是这样的：第13条第2款 C 项，将体育赛事用于非体育性质的示威，即在半决赛击败英格兰后，球员展示了与马岛相关的政治标语；第14条第5款球队不当行为；第15条歧视与种族主义辱骂，涉及其球迷的歧视性口号与手势，即阿根廷观众在对阵佛得角、埃及、瑞士、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比赛中所发出的种族主义恐同和歧视性的口号和侮辱；第17条比赛中的秩序与安全，即阿根廷球迷在对阵瑞士和英格兰的比赛中向场地投掷物品，导致比赛开球延误。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32.1万美元的罚款中有10万美元必须用于实施反歧视计划，例如观众穿着反歧视的 T 恤或者展示反歧视标语，部分处罚予以缓期执行并设定观察期。而在收到处罚通知后，阿根廷足协表示，为了维护协会及其球员权利，阿根廷足协法律事务部将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向国际足联申请上诉可复审裁决的书面理由，以便向世界足球管理机构的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并在后续保留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最终上诉的可能性。西班牙足协方面则暂时没有公开的表态。时间回到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当西班牙在世界杯决赛经过加时赛以1-0力克阿根廷，中场哨响，本该是属于胜利者的欢庆时刻，然而庆祝的人群中冲突突然爆发，莫莉娜与罗德里率先发生肢体摩擦，随后事态迅速升级，帕雷德斯接连做出锁喉加西亚的动作、抱摔加维的过激动作，两队多名人员卷入了对峙当中，世界杯决赛的收官之夜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众多球迷见证了本不该出现在足球最高舞台上的失控的一幕。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羽毛球世锦赛四分之一决赛，国羽除男单外四个单项均有选手晋级四强。女单，王芷怡32分钟速胜莱恩，半决赛将战安喜莹。韩悦0-2不敌安喜莹。混双，冯延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会师四强。半决赛，周跃龙5-6惜败黑马桑卡姆，后者连续淘汰特鲁姆普、奥沙利文和莫菲，三位世界冠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塞尔比6-2取胜宾汉姆晋级。在决赛中，塞尔比以2-4落后的情况下，以10-6逆转桑卡姆，第四次在中国公开赛捧杯，成为赛事历史首位四冠王，斩获个人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8月21号，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短池第二日，潘展乐男子50米自由泳 A 组决赛，以21秒56夺得冠军，拿下个人本届第二冠。随后在200米仰泳决赛中，以1分54秒25获得银牌。今天凌晨，2026-27赛季英超揭幕战，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3-0战胜考文垂。上半场哈弗茨首开纪录，萨卡扩大比分。下半场厄德高锁定胜局，阿森纳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咱们书接前文，李经婆、杨子荣、邵建波、孙达铎、于万和等人来到牡丹江啊，眼前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现在牡丹江这座城市已经落到了国民党的手中，他成立了市政府啊，怎么办？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所以邵建波就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国民党的专员不是在这个苏联的手中接收了牡丹江吗？是这个苏联人给的他，那咱们呢再在这个苏军手里把他要回来。那么就这样合计完了，准备去拜见这个瓦西里。因为现在这个苏军有这么一小股的部队，骑兵部队在北仓库呢，为首的这个军官叫瓦西里，也就是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在瓦西里的手中要下了牡丹江。这本来呀，应该是邵建波、杨子荣去，但是呢李经甫不放心呢。为什么呢？你们的俄语不好。李经甫小时候生长在黑龙江啊，那是在黑龙江长大的，拉起队伍。他在拉起队伍的时候啊，他这个队伍当中就有苏联人。拿当地老百姓土话说，就有那老毛子。实际呀，这个老毛子就是俄罗斯人当年在东北，哎，现在他也不稀奇古怪。因为两国边境挨得非常近，那个俄罗斯人呢啊，就到这个大东北来，也开荒种地，在当地有的娶了媳妇儿，是吧？有那俄罗斯的姑娘已经就到了这个东北黑土地，嫁给了当地的男人，安家立业。所以在东北拿老百姓的土话说，会几句老毛的话那不算什么，但能会京喽那不容易。李经甫那是会京了，跟那个俄罗斯人不但能对话啊，还能唱俄罗斯歌曲，不但能唱歌曲，哎呀，还能会谱曲。反正总而言之，人家是精通俄语，要不然你在这个黑龙江那片你混不下去。大伙都去， 那么就这样雇了一辆车，这就来到了北仓库。到了这个北仓库的门口，这门口有这个苏联士兵在这把着大门呢。那么李经图就跟这个苏联士兵说了，我们是中央政府特派员，想见你们的军官啊，见你们的瓦西里。这个士兵不敢怠慢，就往里头禀报。这时姐这瓦西里啊，在屋里正闹心呢，抓耳挠腮呀、啊、哎呦，那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怎么的了？他摊上事儿，摊上个什么事儿？他最心爱的一匹马病了，而且这个病还治不了，一般情况下就是必死无疑。这个瓦西里他是苏联的骑兵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的这么一个头头，他们是骑兵部队。那么这次苏军出兵东北，有蒙古骑兵协同，那么这个瓦西里就认识了这么一个蒙古的一个军官啊，骑兵军官，两个人的交情不错。那么这个蒙古骑兵军官就赠送了瓦西里一匹马，这匹马呀，哎呦，太漂亮了，油黑油黑的，那身上连一个杂毛都没有，蒙古马，非常漂亮。这瓦西里本来是骑兵啊，视马如命啊，哎呦，这匹马到了瓦西里手里头，也就这几天的事儿。这马，所以他把这个马像命一样。也就在今天早晨，他一想，我呀试试这匹马到底能跑得多快，所以翻身上马，就在牡丹江的城外可就撒开花了，哗，那就不用形容了，穿山过岭，如走平地，漫山过沟，如踏平坡，那简直是四蹄翻飞，如同箭一样。跑了这么一大圈，他进到院中，把这马交给了警员，那意思你牵到后边溜溜，然后再喂食。这个警卫兵啊，新来的，刚参加部队不几天，对这个骑兵还不是那么太熟悉啊，业务不太精通。这马跑到这种程度啊，那不能给他吃饭呐、啊，那就跟人似的，哇，一顿狂奔狂跑回来，你得坐那儿稳稳当当的啊，休息一会儿，然后喝点茶，哎，稳稳神儿，然后你再吃饭，你得不了病。人如马呀，马如人呐、啊，一个道理。这个卫兵牵的这匹马直接来到槽头，既没让这马休息，也没把这个马溜溜溜溜，你就是说你得拉它缰绳，你得转一转，哎，让它缓缓，直接就喂了食了。这个马也是真饿了，这一吃坏了，得了一种病叫撑死病。这种病在部队里骑兵里边这可是个大忌，就是这马吃太饱，整个这些食就在这个胃里头是越来越胀，形成了一个疙瘩不出来，排泄不出去。这马疼得四蹄翻飞，嗷嗷直叫。瓦西里跑到后院一看呢、啊，差不点掏出枪来把那警员给毙了。哎呀，十几个战士抱这匹马。因为这马这脑袋直撞墙，直撞，咣咣咣来，瓦西里呀、啊，汗都下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完了，这匹马再折腾俩钟点就死了，撑死了，没办法救。我当兵这么多年，我是非常知道的，这个骑兵，啊，这马一旦得上撑死病，那是没好，那肚皮呀、啊，那个胃就裂了，那肚皮就爆开了。坐在办公室里都不忍看呢，含着泪，这枪就在这桌子上放了几次，摸起来就想把这警员毙了，太喜欢这匹马了啊， 就在这时外边进来报说中央政府特派员求见，瓦西里有心不见，但是一琢磨毕竟是中国的地盘啊，是吧，我们来出兵东北解放东北也是为他们的政府，不见不礼貌，必须得见，得从官方这个角度也得见。中央政府前两天不来了这么一位吗？啊，国民党的政府啊，国民政府，我把这个牡丹江交给他了，那么又来一个中央政府，这是哪位？请进来吧。一脸的不高兴，紧锁眉峰。那么警卫兵就把李金甫、邵建波、杨子荣、孙达德还有于万和领进来了。象征性的这小子站起来敬了一个礼，然后挥手示意坐下，警卫兵给上上茶。使瓦西里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李金甫一张嘴是满口的地道俄罗斯语言，这个交谈那就不困难了，那比那个前边来的国民党那政府那个特派员叫什么沈继高那强多了，还带了个翻译，他说一句他翻一句，两下叽噜噜叽噜。要不是看在那两根金条的面上啊，这牡丹江啊我晚给你两条啊，我还得往上加价。这次好的沟通非常通畅，李金甫就拿出介绍信、委任状，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位李司令都乐了。为啥呢？全是搁那大肥皂抠的，都杨子荣做的，假的。但是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时期，没有办法，只能这么办。我是中央政府派来的，哎，那么到这来接收牡丹江。请您得支持中央政府。瓦西里紧锁眉峰啊，说国民党政府来了，我已经把这个牡丹江交给他们了，这个事儿与我们没关系了，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不管你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是国民党的政府，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中国的政府到这儿来接收了，我就把它给了，所以你找他要去吧。啊，我呢没有任何办法。杨子龙在边上就看出来了，这瓦西里说话好像有事儿，这心呐走神。就在这时外边的警员就跑进来了，就跟着瓦西里说，这匹马要不行了怎么办，是杀了吃肉啊还是把它埋了啊。这瓦西里气得照准这警员就一腮帮，这大嘴巴就抡上一个，啪嚓的一下子，怎么的，杀了吃肉，用俄语说的，要像埋你父亲的一样把他埋了。你想啊，那骑兵啊喜欢的马呀，那了得，那真是他生命啊，哪有这个啊，这个骑兵部队不喜欢马的。你想那过去打仗，就说过去啊，在这个冷兵器时代，特别匈奴人这个骑兵打仗，那都不舍得骑的战马呀，平常他带三匹马，一匹叫走马，平日骑子，还有一匹叫驼马。这个驼马呀干嘛的呢？就是拉两个大包裹，里边装的都是些洗漱用具啊，生活用品，外加盐和吃的，棉袄棉裤，哎，秋衣秋裤，背心裤衩，生活用品搁那个驼马。你看坐下这匹马叫走马，边上这匹马叫驼马，驮的东西，后边挂的一匹马，他最心爱的马，什么马呀？战马。平日都不舍得骑呀，只有到战场上之后，说准备打仗了，他把这驼马拴好了，走马挂住了，随后来到战马的边上，还得用手抹擦抹擦这战马的脖子，拍拍脑瓜门，含着泪，你我出生入死在战场上，伙计，我的命就交给你了。那是什么感情？那亲兄弟般的感情啊。所以这个战士才翻身上马啊，冲向战场。那么这匹马是蒙古军官给他的，到瓦西里手里，瓦西里半夜睡不着觉啊，兴奋的，这匹马油黑锃亮，太漂亮，大蹄碗短脖颈，叉 长腿，这是好一匹战马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马棚里给这马去抹擦毛去啊，给挠痒痒，哎，反正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你看那受了吗？啊，说对待自己儿子那都小事，像对待自己爹一样，你看这养马比君子吧。另外就跟咱养狗一样嘛，你看咱家那狗，哎，自己要挨上骂或者让谁踢一脚行，免了免了，忍了忍了，咽了。啊，咱自己那狗让谁给踢一脚，那跟他玩命的，那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卫兵说了，这马要不行了，用俄语说的。哎呦，杨子荣也能听懂俄语啊，但是不像李京铺那么熟。李京铺明白了，哎呦，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偏巧他们有事儿，也听明白了，是这个瓦西里的战马要死。你看这个节骨眼干的。这时候杨子荣就跟李京铺说，说李司令啊，你跟他说说什么马为什么要死，我会制马，我是制马的高手。那么瓦西里这时一转身，几位对不起了，我今天实在有要事啊，你们要是要这牡丹江政府，你们去找国民党的要去吧，我没关系了，我还有事儿要办。这时李京铺啊就把这瓦西里拦住了，说你是不是你的战马有病了，我听说您的战马有病了，我们这儿有一个制马的高手啊，不管这马得什么病都能把它治好了啊。就这一句话，瓦西里这眼珠就瞪下来了，立刻呀这脸就变了，马上就把杨子荣等人就引到了后院。杨子荣一到后院一看呢，马上就知道，就问是不是这匹马跑了，啊，急速的奔跑，然后回来就喂食了，这叫仗死病，啊，仗死病，对呀，杨子荣马上就告诉这个李京铺，你跟他们说，我写几味药，马上去抓药去，还来得及。杨子荣就写了这么个药方，啊，大量剂的。然后派人呢急速到城里啊牡丹江的各大药铺买的药，一大包子买回来了，也说不上什么的，黄的绿的红的，各锅就熬。哎呀，瓦西里这时就看着杨子荣，看着这个邵建波等人，他是一语不发，看着自己这匹心爱的马，心主啊，你们要能把这匹马救过来，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杨子荣一看这药熬好了，立刻把药把它再弄凉了，来回这么折腾凉了，用手按着这马的脑瓜门，搁士兵抱着这匹马给强灌进去。哎呦，也就拿现在钟点计算，有大概二三十分钟左右，这匹马呀是连拉带卸，连拉带卸，这就好了。说为什么你要说这段杨子荣救这匹马？哎，就这匹马可出了事儿了。就在这匹马的身上，这个一系列的故事非常有趣。您别忙，哎，我一点点的说，一点点的介绍。说杨子荣这是救这匹马，可引出来好多大事儿啊。那么这马就让杨子荣给救活了。瓦西里拉住杨子荣的手啊，满脸带笑，哎，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立刻请他们进屋，立刻告诉厨房警务员，马上把酒菜摆上来。什么意思？招待。有什么话就说吧。那李京铺就在这时趁热打铁啊，我们要的是牡丹江啊。哎，请您支持。瓦西里说：“那好办，吃完了我领你们去。既然在我手里给他们的，我就得要回来。因为当时苏联出兵东北，把各东北的城市都占领了之后，那不是蒋介石派接收大员到寺外去接收这些城市吗？哎，那么咱们共产党也派人去接收这些城市。”那么所以这个牡丹江给国民党了之后，瓦西里 杨子荣救的这匹马一翻脸，吃完了饭，这就骑着马呀，让这个李京甫、杨子荣、邵建波、孙达德、于万和他们这五人坐一个伏尔加小轿车，啊，这伏尔加轿车是军队的带来的，然后这车在中间，他带着这骑兵保护着这辆轿车，浩浩荡荡的够奔牡丹江政府去了。说他这个瓦西里是不是骑着他那匹被杨子荣救下那匹马？没有，那匹马还养伤呢。临走的时候啊，出这个北仓库的时候啊，杨子荣还来到马棚见到这匹马，还见了一面，拍拍这马的脑瓜门子，哎，哎呦，伙计，那马呀，知道这是眼前的救命恩人呐，养马比君子嘛，直对杨子荣点头啊。杨子荣又跟瓦西里讲了几套养马的常识，就是民间的偏方，还有这马得了撑死病、胀死病、马泄肚怎么办？哎，给留了几个方，把个瓦西里感激的涕泪横流一样。那么就这样，这众星捧月一样浩浩荡荡来的牡丹江政府，才引出一段惊险差事。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 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皇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 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 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儿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 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 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4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桶，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美福，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这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抖得慌，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的劲儿。啊，往往有时候都叫背后有腰闪腰活背不合适， 他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人，不是咱们老头。我们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我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一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都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一百的五到一百六之间，那时候血压一高，血压一百。还有那个老外，一天多次，一日五六次，跑厕所都跑不赢。我晚上睡不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话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痛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这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我们听到这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就监护。我买的胡家老公，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那个我火了，抱了试试看的态度，那时候胡家老公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我火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月，一天火两次，湿气好省，湿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劲儿，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湿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这个讲解呀和这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呐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白岗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高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儿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儿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新摔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呢，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 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呢还得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啊我出去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啊，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但是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啊，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啊，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000-5000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呼叫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胡椒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3: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1: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啊、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啊，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止心脏的，治梗椎的，这头晕脑胀的迷糊呢，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听着广播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先这么多年嘛，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很原先那，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是来困着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是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这些，我还要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不迷糊了。各种药也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撞脑上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它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神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精神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走，就是说坚持用的，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肌这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能让这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5: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5: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的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就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开始说是给我打了一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回就得一咬子水喝不够，完就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步了就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呐哪儿都不得劲儿啊，这浑身哪儿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一会儿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这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家老糕，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哎，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信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寻思，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我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信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啊，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一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样的，然后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着了。原来呀、啊，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上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十足了，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急糊涂半睡不睡。

0: 路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个人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了，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挺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这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似的走几步歇着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腾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我衷心的感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来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贾江伟贾总来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哈。首先呢，请贾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哎，大家好啊。孔老师好啊。
5: 先请贾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哈，也让我们大家对我们全汇良品先有一个了解。
6: 好的，大家好啊，我是山东全汇良品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贾江伟。我们这个食品公司呢，是我们2022年才创立的一家企业。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做健康营养零添加的馒头啊，也就是我们山东我们家乐每天都吃的这个主食
5: 啊。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个新生代的企业，才做了两年，虽然说才做了两年，但是我给大家说，那我们贾总的我们的这个现代化的馒头工厂，应该说是在我们济南规模和标准都应该算是最大的这样的一家馒头工厂了哈。这个我知道贾总您是做服装行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我们的馒头工厂才建起来两年，才开始转行做这个食品哈。您为什么做了20多年的服装行业，然后又转过来进入到食品行业了呢？
6: 是这样，我呢做这个食品呢，是我的情怀啊，促使我在做。也是我2008年的一个梦想
5: 啊。
6: 2008年呢，我一个偶然的机会。去的北京儿童医院，然后接触到了一些在北京儿童医院一些这个看病的一些孩子，当时呢对我触动很大，所以说有那一次呢，就也就是说我在北京呢也发了一个愿，如果说有生我在创业的话，就来做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说呢，从2008年到这个2022年，也间隔了
5: 4年的时间。
6: 2008年到
5: 2009、2020、2021、2024年嘛，
6: 是。
5: 其实这4年时间就一直在考察您要转型做什么，是吗？
6: 是的，当时我们就是想做健康食品，
5: 做健康食品，
6: 但是呢，我们方向也不明朗。后来呢，我们也通过调研市场，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放到馒头上，因为馒头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一个主食。
5: 就是馒头其实每天你看，特别是我们北方人哈，我们就特别喜欢吃馒头，就是每天都在吃。
6: 是的。
5: 你觉得其实这个食品安全或者是它的这个食品健康应该是非常关键的。
6: 是的。
5: 所以您就决定转型要做这个是吧？
6: 是的。
5: 您当时在服装市场是怎么做的？做什么？做哪一块？
6: 我是2002年，我和我老婆呀，我俩来山东创业。经历了这是20年的创业历程啊，我们也做的也算风生水起吧。也做小有成就。而且我们是服务于咱们山东的这些客户。我们主要是做这个三立这个品牌。羊毛衫、羊绒衫。我们品质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呢，消费者我们也非常非常多。
5: 哦，那现在服装还做吗？
6: 服装还在做，
5: 现在还在做着，
6: 还在做
5: 。然后就觉得您发了这么一个愿，然后您就转型到食品这个健康食品这个领域来了，
6: 是的
5: ，就投资了这样的一家馒头工厂
6: 馒头工厂，是的。
5: 那您对这个行业了解吗？您就贸然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
6: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我说不就干馒头吗？我感觉馒头很简单去做啊。
5: 嗯，
6: 因为，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说实在的，就是算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领域。
5: 嗯，
6: 其实，里边也有好多学问。我们也说实在的，走了好多弯子路。
5: 走过哪些弯路？给我们讲讲走过的弯路。
6: 比如说在建工厂的时候，有些设施这个不该建的不建，不该做的不做，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管理上也有一些这个不足，也吃了好多亏嘛。
5: 就是您刚跨入这个行业，您没想着我就小打小闹的，我先从小的开始干，然后您就一开始进来就投资了很大的一个工厂，有了全新的设备装备，就开始干这样一件事了。
6: 是的，当时呢我们也想过，如果我们小打小闹还是个小作坊那我们永远长不大小作坊呢它有小作坊的产量，那我们服务的群体它就会很小。再说呢，小作坊呢，它的标准也低。工厂呢，我们标准高一些。像我们建这个厂，还要济南市市场监管局来给我们批这个生产许可证。它要有资质。相对来说呢，作坊呢它就简单一些，有个作坊证就可以。所以说标准低，我们等于是高企，高档。
5: 我觉得特别佩服您的勇气哈。没有干过这一行，您就毅然决然地进入了这一行，然后还投资很大哈，投资了多少钱来建我们的这个？
6: 到现在累计投资也就是在1000万左右。
5: 投了1000多万了。
6: 1000多万了。
5: 那现在整个工厂的规模和这个产量能在多少？
6: 我们每天产量现在加在一起我们也有大馒头，有小馒头，因为。有这个成人吃的，还有孩子吃的。我们加在一起，现在每天大概在7-8万个。
5: 7-8万个。
6: 7-8万个。
5: 这个量应该说是很大了。
6: 还算可以，按我们当下的这种，生产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吻合的。
5: 比较吻合。您当时就是为了发了一个愿就是觉得要一定要做健康食品哈。那我们的这个馒头，我们怎么去保证它是健康的？我知道您一直在提倡我们的零添加、全心全意、只做良心食品哈。怎么来保障我们的这种零添加？
6: 首先呢，做食品首先是我们要有一颗就是做食品的心。我们从我们内心就要立志要把它做好。就是坚持零添加。第一呢，我们选择面粉很关键。你像我们选择面粉，我们选择的泰山地区宁阳县一个这个农业合作社还有面粉企业我们选用的它的这个面粉。
5: 它的面粉有什么特点吗？我们为什么选用它的面粉？
6: 首先是这边的土地它是比较肥沃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因为这个土地呢它靠近大汶河比较近他们灌溉小麦用的水源也是汶河的水灌溉小麦的水源呢分两类，一个是地上水，一个是地下水汶河的水呢就是泰山山脉的水它的发源地呢就在祖来山下游呢就是到东平湖所以说水源非常好小麦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喝的水是什么水？就是山泉水，可以这样讲
5: 就是首先这个小麦它很好，地理位置很好，它喝的这个水也很好，
6: 是的，
5: 滋养小麦的这个水也非常好，
6: 是的是的再是还有呢，就是它这个海拔大概在3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这个小麦呢它这个抗病能力呢也非常强，
5: 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的好，
6: 地理位置非常好，
5: 很关键
6: 而且这个小麦呢用的是那种矮杆小麦，当时我咨询当地的这个农业合作社他说这是山农28号这个矮杆小麦那个麦穗呢像小胖子一样麦那个杆呢就是比较矮比较粗壮，然后呢麦粒呢是黑褐色的磨出面粉来是 哎发黑的那种啊，它不是那么种特别白的。
5: 哦，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很多的馒头就感觉特别特别白。
6: 是的。
5: 哦，就咱们这个就是它那个小麦磨出来的面粉不是特别白哈。
6: 是的。
5: 那咱们做成馒头是什么颜色的呢？
6: 我们做成馒头是那种微黄。
5: 微黄色的。
6: 微黄色的。
5: 哦。所以说就是零添加嘛，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成分
6: 的、
5: 哦、
6: 这家面粉企业呢啊，他们家是现在拥有有机证，
5: 嗯
6: 啊，还有这是这个绿石标志、嗯、两个证
5: 哦
6: 啊，他们对这种种植啊这是把控的非常非常好，非常严谨。
5: 所以说就是从面粉的源头上我们其实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把关和筛选的。
6: 是的
5: 啊，挑选了最好的原料。
6: 是的是的。
5: 那馒头除了面粉还有什么是它比较关键的？
6: 还有呢就是这个和面用的水。
5: 哦
6: 啊，我们这水呢，首先我们选择的水源地也非常好，我们这厂区周围有两家水的企业，一个是青岛啤酒厂济南分公司
5: 哦、
6: 另外就是咱们济南的这个普利斯这个工厂
5: 哦，
6: 我们和面用的水源和他们是一个水系的
5: 哦。您这选位置选工厂的位置您也费心了，旁边有两家水厂，那肯定这个地方的水质它是不错的。
6: 是的是的
5: 啊、
6: 另外呢我们这个馒头呢，因为我们是每天都吃啊，我们选择的就是这种老面工艺
5: 哦
6: 啊，然后呢我们老面工艺啊，首先呢还要用碱，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不用碱面，我们现在用的最先进的这种科学就是酸碱测试仪来把控这种老面的发酵过程当中就是发的不好。
5: 酸碱测试仪。
6: 是的，它有 PS 值嘛。
5: 哦，就根据就是现在科学的这种技术去把控它。对对对，你看自己有的时候发馒头你会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发过了，有的时候发的不太好啊，没发起
6: 来。发过了放点碱面。
5: 对对对对对，是啊。那就是这是我们从这个技术上原材料上对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把控哈。我知道就是其实您的这个现代化的工厂当中有很多先进的设备，那这种先进的设备是为什么服务的呢？
6: 首先呢我们选的这个设备呢是中粮旗下的设备
5: 啊、
6: 就是咱们中国那个中粮大家都知道、
5: 中粮集团
6: 啊、其二呢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它是高标准高净化车间，
5: 高标准高净化，
6: 高净化
5: 啊、
6: 而且我们员工进出它都是按流程来走，
5: 嗯
6: 啊，每次进车间呢都要进行这个消杀，
5: 嗯
6: 啊，我们男同志呢每个月要定期要理发的，
5: 嗯
6: 啊，我们也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
5: 嗯
6: 啊，这个保持的这个卫生条件非常非常达标，
5: 嗯啊，那整个的这个流程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整个制作馒头的这个流程
6: 啊，制作馒头的流程是吧、
5: 嗯、
6: 制作馒头的流程呢，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它是个高标准车间嘛，
5: 嗯嗯，
6: 首先是和面这个流程
5: 啊、
6: 和完面以后然后呢就进入到压面，
5: 嗯，
6: 压面流程，
5: 嗯，
6: 压面的第三个模块呢就是这个、这叫把这个做机子嘛
5: 啊，
6: 做完机子以后然后再下一个流程就是这个把这个机子分成按克种来啊，分成
5: 啊
6: 啊，分成这个大小均匀的这个面剂子，然后最后一道工序呢，就是用它就是模仿手工的一种搓圆
5: 啊
6: 啊，搓成
5: 也是机器来做这个事儿是吧？
6: 也是机器的。
5: 那整个就是我们的工厂当中用人的地方多吗？
6: 用人我们大概就有七八位。
5: 哦，就七八位就可以了，其他的全可以是全自动的去完成整个的这个流程。
6: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设备就是全自动的设备。
5: 哦，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现代化哈。我觉得如果说有时间的话，这个邀请我们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工厂当中去参观一下，看一下我们现代化的馒头工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想很多人应该也没有见过。
6: 是的，很期待。
5: 是的。
6: 到工厂去访厂。
5: 对，
6: 指导工作。
5: 对，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如果说有小朋友去研学的话，去参观一下，其实也是非常好
6: 的。
5: 对，一个现代化的这个馒头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让大家去参观一下，可以去看一下哈。其实您看，我们整个的，我们现在一个馒头大约是多少钱？这个定位是怎么样的？面对怎样的一个消费群体？
6: 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原香馒头这个产品在银座有售。一个馒头是1块钱，
5: 目前面对的整个的这个，目前我们是针对弊端是吗？
6: 是的，
5: 一些这个大的商超，
6: 大的商超
5: 啊，
6: 像银座呀，
5: 啊，
6: 华联我们已经谈完啊，近期也要开始签合同
5: 啊，
6: 啊，未来还有就是这个中嘉汇。啊、
5: 哦，
6: 我们也计划进入，
5: 就原来的统一银座，
6: 原来的统一银座
5: 啊、哦，对。如果说大家去的话，比如说现在去银座的话，大家就可以买到我们的这个馒头，
6: 是的，是的，
5: 是吧？
6: 是的，
5: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我们这个馒头的品牌叫什么？
6: 我们这馒头品牌是四个字儿、哦、
5: 啊，
6: 全汇良品，
5: 全汇良品
6: 是
5: 啊、哦，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口感啊！我们现在有哪些产品呢？有哪几款产品？
6: 目前我们上市的有这个原香
5: 啊，这是原味的，
6: 原味的
5: 啊，就是小麦香，
6: 小麦香
5: 味道哈、
6: 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全麦
5: 啊，
6: 全麦馒头，我们用的是、这是最好的全麦粉来做、啊。
5: 嗯。
6: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款产品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就是胚芽馒头。
5: 胚芽馒头，
6: 胚芽馒头
5: 哦，这个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这个产品呢，我们就是在原香的基础上，又把小麦胚芽，我们又给它融合进来。啊，小麦胚芽呢，就是小麦最核心的那个这种子。
5: 哦。
6: 啊，它这个营养成分，占到了整个小麦的90%以上。
5: 哦，就是说这个胚芽它的营养成分会比较高，
6: 是的是的，
5: 然后融入了进来，是吧？
6: 是的，是的。
5: 普通的馒头是没有这种胚芽的。
6: 像我们原香馒头也是有胚芽，但是它含量低。
5: 哦，含量低一些。
6: 因为我们在磨面的时候，它就保留了小麦胚芽。
5: 哦。
6: 我们这个胚芽馒头呢，我们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入小麦胚芽。
5: 哦。整个这个馒头吃起来就会感觉特别的
6: 香，特别
5: 香，
6: 而且这款产品是暄软。
5: 啊、
6: 哦。小麦胚芽它是油性比较大。它不像原香馒头有嚼劲儿，啊，这款产品它和原香馒头正好反着来。
5: 哦，
6: 它是暄软的，非常非常好。
5: 哦，还有一些就是添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南瓜的呀，什么水果里边还有那种馒头吗？
6: 有的，像我们现在给孩子做的胡萝卜馒头。
5: 哦，胡萝卜馒头。
6: 胡萝卜馒头呢，我们就把这胡萝卜然后清洗干净。
5: 嗯。
6: 啊，把这个多余的这个皮去掉，然后呢。
5: 哦，
6: 就把它打碎啊，用我们有一个小设备，
5: 嗯，
6: 就是把果肉啊，把胡萝卜打碎，有果肉啊，胡萝卜的果肉还有果汁儿，我们就和面粉合到一起，啊，就是我们做的这种胡萝卜馒头。
5: 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馒头，
6: 各种各样的
5: 都有哈。嗯，现在目前来说，其实你看我们的这个对象都是进行 B 端的销售哈。那我们 C 端的销售，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去针对我们 C 端的呢
6: ？C 端呢，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规划了。
5: 嗯
6: 啊，我们计划9月份也开始上市。
5: 嗯，
6: 近期呢，我也开始做我个人的 IP，
5: 嗯，
6: 也通过这个电商和抖音来把我们的产品，把我们山东的好馒头卖到全国各地。
5: 对，是的，我觉得其实应该这么好的产品，我们应该让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产品，来自我们济南的非常好的馒头啊，对吧？毕竟我们北方就是这个馒头大省啊，
6: 是的，
5: 我们每个人都得是吃着馒头长大的，
6: 吃着馒头长大，是的，
5: 嗯，是的，嗯，其实我觉得您看，您不仅是做了这个馒头工厂哈、啊，其实你看为我们的这个种植户。其实也是提供了这种乡村振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这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6: 是这样子啊，今年呢，我们和宁阳的这家企业，我们又签了500亩小麦的种植计划，
5: 嗯，
6: 啊，我们是联合种植，
5: 嗯，
6: 啊，也相当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自有农场，
5: 嗯，
6: 啊，就是订单式的农业，
5: 啊，
6: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在咱济南的长清区。
5: 嗯
6: 啊，在这个校里，我们是和鲁商万亩农场，
5: 嗯
6: 啊，我们合作了，这是啊1000亩小麦的种植，
5: 嗯，
6: 也是订单式的农业。
5: 对，其实这样我觉得就是给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户也是带去了一些增收致富的这样的一些机会。
6: 是的
5: 啊、
6: 哦、
5: 对，就是点对点的去给他们做一些订单是吗？
6: 是的，
5: 就收购他们的产品。
6: 是的。
5: 来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当中。
6: 是的。
5: 哈，做馒头它有一些难点吗？还是就是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然后制作的一个过程。
6: 其实做馒头呢没有难点。
5: 哦、
6: 啊，家家户户大家都在做，像我们的老人，
5: 哦、
6: 他们做馒头都做得非常好。
5: 嗯。
6: 但是把它工业化、
5: 标准化、
6: 标准化，
5: 哦、
6: 它就难了。 啊，而且我让我们的产品始终如一，
5: 就是要保证品质，
6: 保证品质，保证啊，保证品质，保证口感，啊，保证这种原料啊，坚持下去它就难一些。
5: 哦，就我们现在的这种就全部现代化的这种设备，能够完成它的这种全部标准化的制作了，是吗？
6: 我们能完成，
5: 能完成，
6: 能完成。
5: 嗯，
6: 包括现在我们用的面粉始终就是，啊，就是一个标准。
5: 哦，
6: 也有几家企业来找到我，我们就没有换。啊，
5: 哦，未来的话，对于我们全汇良品食品，您有一些怎样的规划和设想呢？
6: 首先呢，我们让咱们全城的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消费者，啊，都吃上我们的产品，我们把济南市场做精做透，啊，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做全国市场，啊，我让我们山东的好馒头、好面食，啊，走向全国，啊，让全国的这个消费者也都吃上我们山东的好馒头。
5: 是的，希望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吃上我们全汇良品的有机的这种健康的零添加的好吃的馒头。
6: 是的，
5: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贾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就像刚刚所说的，希望我们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吃上我们健康又好吃的我们的馒头。好的，感谢贾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今。

0: 浅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 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 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 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 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律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 继续用，早播也会。

0: 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梅福，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的劲儿，往往有时候都叫背轻的，背后有腰酸腰和背不合适，还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人，不是咱们老疼。我没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一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都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100-106之间，那时候低压也高，低压100，还有那个老爱1000多次。一年5-6次，跑厕所都跑不赢。 我半夜睡不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反正我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痛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一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也，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我没听到那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就监护。我买的胡家老公，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那个我活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条胡家老公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伙，我活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瘾，一天活两次，湿气好生，湿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走路是有点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多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湿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那个讲解呀和那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呐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6: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高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儿用了快一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五节腰椎有四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五节腰椎有四节是压缩性骨折，心衰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的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呢还得有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啊我出去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啊，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但是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呀，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 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四五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胡家老高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6: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 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呐、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了，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大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治头晕脑胀的，迷糊的。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听着广播呀、啊，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现这么多年嘛，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一个就是很愿意在那个。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着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是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也好，我还要对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也不迷糊了，各种药也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撞脑上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它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神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精神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走，就是说坚持用的，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疾病、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永远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福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你好，这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呢，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就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看说是给我打了1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一回就得一舀子水喝不够。完这刚刚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哪一买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倒吧，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步了就突突突就没劲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说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呐哪儿都不得劲儿啊，这浑身哪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一会儿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这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家老高，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细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行了，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我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细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啊，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一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么的，头回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着了。原来呀、啊，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一层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失足了，太感谢，就我以前吃安眠药一糊涂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他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呀妈，就从哪，哎呀，就吃饭你就见啥啥都乐。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口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 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

0: 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我衷心的感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9: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0: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9: 他还是一名球迷。
10: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

0: 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0: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0: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6: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7: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8: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9: 是我回来了。
10: 老太太，我回来了。
1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2: 爷爷爷爷，我来了。
13: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2: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4: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5: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0: 就意味着
11: 下班了。
1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3: 按捺不住。
1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6: Nice。
17: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8: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7: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体育一零二一，
19: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1号，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开幕，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获2027年世锦赛资格。首日，日本3-0胜中国香港，泰国3-0胜澳大利亚，伊朗3-1逆转中国台北。中国女排首日轮空，8月22号的晚将首秀对阵伊拉克。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意大利特伦托以76-88不敌意大利女篮，欧洲拉链首场公开热身赛遭遇12分的失利，上半场39-48落后，防守端多次出现漏洞，暴露出阵容磨合和防守强度不足。今天凌晨，2026-27赛季的英超揭幕战，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3-0战胜考文垂，上半场哈弗茨首开纪录，萨卡扩大比分，下半场厄德高锁定胜局，阿森纳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开幕，为期13天，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6万人参赛。106岁的泰国选手沙旺占潘创最高年龄参赛纪录。开幕式后进行了舞蹈表演和音乐会。大邱曾举办2011年的世锦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17: 气象一零二一。
1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临沂东部、日照、潍坊东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大暴雨或大雨。日照和半岛地区东南风4级，阵风5-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9级。 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35摄氏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摄氏度左右。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升堂。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0: 尔等停了！
5: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红区伙伴，红区伙伴，9-8-7-6-5-4-3-2-1。
8: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9: 兄弟们，我们消防队们。
8: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

0: 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1号，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在天津开幕，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获2027年世锦赛资格。首日，日本3-0胜中国香港，泰国3-0胜澳大利亚，伊朗3-1逆转中国台北。中国女排首日轮空，8月22号的晚将首秀对阵伊拉克。今天凌晨，中国女篮在意大利特伦托以76-88不敌意大利女篮，欧洲拉练首场公开热身赛遭遇12分的失利，上半场39-48落后，防守端多次出现漏洞，暴露出阵容磨合和防守强度不足。今天凌晨，2026-27赛季的英超揭幕战，卫冕冠军阿森纳主场3-0战胜考文垂，上半场哈弗茨首开纪录，萨卡扩大比分，下半场厄德高锁定胜局，阿森纳取得新赛季的开门红。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在韩国大邱开幕，为期13天，106个国家和地区的1.1176万人参赛。106岁的泰国选手沙旺占潘创最高年龄参赛纪录。开幕式后进行了舞蹈表演和音乐会。大邱曾举办2011年的世锦赛。以上是由阿旭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2号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临沂东部、日照、潍坊东部、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有大暴雨或大雨。日照和半岛地区东南风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3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25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35摄氏度左右，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30摄氏度左右。
2: 你好，小吉。
3: 你好，斑马。
4: 你好，小申。
5: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2: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不再喧嚣。
6: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2: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6: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2: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7: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8: 哎，你好，上官。
7: 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了很多关于买车的，像是时间节点啊、条件呀、这些问题。有一部分朋友呢，他们是第一次买车。啊，人生当中第一次买车，我觉得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和忠告，跟大家分享一下，也作为一个参考吧。价格的问题应该是大

0: 特别敏感的，而价格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相信我们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是经常关注车市的朋友都知道，买车是有时间节点的，在一般来说啊，一年当中的六月份啊，这是一个价格的低点，
1: 价格洼地。
0: 对，还有就是在12月份左右，也是一个价格的洼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呢，应该会便宜一些，是不是？下半年的车价会比上半年还要便宜一些？
1: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淡旺季，随着这两年因为有新势力，有很多的新能源品牌加入之后。可能影响就没有那么大了，只不过传统上的
0: 全年打折嘛，
1: 对对对，而且就是一年会比一年低，而且技术是一年会比一年新，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一款传统的油车，那么可能按照这个规律还能遵循一下，能够找到相应的一些办法吧。比如说刚才上官说的，就是到了六月份年中中间的那个中，我们在那个时间段去 4S 店的时候，相对进店的客户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当时的销售顾问包括店总也好，销售总也好，各种品牌的各种的销售人员相对会更重视你，包括你提一些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一些需求，我觉得当他们开会或者说经过讨论之后，大多数都会去妥协，这样呢会给大家上半年做一个相对好的总结，也会给下半年起一个好头，我觉得呢会相对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呢就像到了年底11月12月份大家都去买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普遍经销商会给到一个相对均衡的价格优惠。
0: 这个均衡怎么解释
1: 比如说会延续上半年年中的，比如说车展或者说年中上半年最好的一个政策可能会延续下来。当这个你的销量包括你的库存积压到一定程度，你需要去消化这个大量库存的时候，可能会比这个均衡的这个政策会相应的再好一些，甚至说对厂家会根据这个库存压力会给到一部分你像金融上的补贴，尤其是大家都知道这两年你做分期的这个优惠价格会比全款要高一些，比如说全款可能优惠4万，然后做分期可能优惠给你6万，甚至说到7万到8万也不是不可能，尤其到了年底的时候，成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的12月份，各种厂家会给到什么无息啊，给你免息，免息5年，免息3年啊，然后保险的补贴，这种补贴一上来之后，可能年底确实要比年中更好看一些。
0: 这个是根据时间的节点啊，我们去关注车的价格。还有一个就是，根据价格的走势，其实在这个买车这个领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一款车如果传出可能要涨价的这个情况来说，它还真的是有一波人去看去了。但是呢，我们其实并不太建议这种行为，尽量买车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杀跌，但是不追涨。
1: 对，
0: 其实这个车的涨价或者是降价呀，一部分是市场的行为，一部分是营销的行为。如果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某一款车宣布说我要把一部分的工厂关掉一部分的 4S 店，这个时候其实市场行为它会要涨价的。
1: 因为其实我们说嘛，车它不像是房子一样，在那几年里边它变成了一个刚需，变成了一个稀缺资源啊，你这个地方车不行，我可以去买别的品牌的嘛，总有平替。但是房子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属性跟车快消，慢慢的现在车变成一个快消品了嘛，它房子可能肯定跟这个汽车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这个一定有平替的，所以说每个楼盘就像上官应该更清楚，叫楼王嘛，这个楼王卖完了之后，别的地方肯定这个楼价同样同小区可能价格就有差异，所以说你拿着这个东西去跟车去比，我觉得肯定是不合适的。其他的车型总有平替啊，并不是说只有你才我只有你非买不可，所以说目前看的话，所以说他你要说让他去涨价的话，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大家都在逆势而下的这种状态下，可能你掀起的这个波澜应该不会有多少人去认可。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0: 还有一个，其实我说这一点好像没带有说服力，就是奉劝大家尽量不要去碰二手车。但是我的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二手车，但是我的情况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这个车是我朋友的，我了解他的
1: 车况是吧？
0: 对，即使是这样，我后来发现这个车的发动机是漏油的， 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在其他的途径去买这是二手车的话，碰到问题车的概率
1: 一定会有的，就是这个价格跟风险是并存的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也在节目里边奉劝过大家好几回，买二手车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图便宜。人家会说你这不是说废话吗？我买二手车不就是为了图它的性价比，图它的便宜吗？我指的便宜是什么？比如说这台车它的市场均价10万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突然间出现了一台7-8万块钱的，你要相对要注意一下。
0: 嗯，
1: 我指的图便宜，不要让你图这个便宜，均价是10万块钱。你去图那个7-8万的，你肯定会掉坑里。
0: 嗯，
1: 肯定这个车况跟那个10万块钱的是不一样。
0: 便宜肯定有便宜的道理。
1: 对，所以说不一样，你不要图这个便宜，所以说你就不会掉坑里。
0: 对，而且现在还有就是新车的价格也在跌，所以有的时候准二手车和这个新车的价格有时候是相差其实不大的。
1: 没错，如果你这个车不是那种保值率特别高的车型的话，就像前几段时间我淘了那台奥德赛一样，
0: 嗯，
1: 我用了一个新车最低配的价格买了一个2021年的顶配二手的一个顶配车型，因为我能接受这样的一个配置，我能接受它这个车况，我觉着因为本田它的这个发动机没有什么暗病，整个车型呢相对比较稳定可靠，而且保值率还不错。如果你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判定的话，我觉得这种车你是可以买的。
0: 嗯，
1: 但如果说本身你买的是一个小众车型，本身在二手车市场就不保值，那么如果我�觉得买一个新车可能30万，那么二手车的一下变成10多万了。如果这个车相对还是比较可靠、比较稳定的话，我觉得这个漏你可以去捡，对吧？
0: 嗯，总的来说呢，还是要对自己要买的这个车有一定的了解。为什么我们强调这是第一辆车？第一辆车可能有些朋友还并不是很了解。你哪怕去开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一个熟练的司机的话，你开车，你对于这个车况也没有一个太大的反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关于贷款的问题
1: 哦。
0: 我们其实并不太建议大家贷款买车，因为现在说实话，贷款买车的其中的各种水真的比较深。
1: 嗯，
0: 贷款买车的套路啊，或者是你是真的降啊，还是假降价呀？很多店里说啊，你如果贷款的话，我给你便宜一些。但是你算一算，如果是加上利息的话，可能要比这个全款还要。
1: 又回这个价值可能又回去了。嗯，这个我觉得身边可能有很多的，只要最近买新车的朋友，近两年买新车的朋友肯定都跟你去聊过这个方面的这种状况啊。
0: 嗯，
1: 其实呢就是比如说一个车型分期和贷款相差比如说2-3万块钱的话，其实呢一般的你像金融部门的同事会跟你说，我可以给你做到5年最长，但是呢你可以2年之后提前还款。
0: 嗯，
1: 那么就可以省下后面3年的利息。这个其实就是银行给到经销商的返点。
0: 嗯，
1: 其实就已经变成了那2年的利息已经提前给到你了。你不要以为天上有掉馅饼的这种的事儿会一定砸到咱们头上，就是没有这么多很合适的政策。除非是，注意啊大家，我说的是除非是以下我说过的这几点。首先厂家明确会给你补贴，给你说明我有厂家的这个分期补贴会给你贴息，最长给你做到5年或者是3年，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既然给你贴息了，就意味着你每个月还的其实就是本金。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
0: 就等于分期付款啊，
1: 那个产生的利息厂家给你补贴了啊，他给你付了，你只要每年去还那个本金其实就可以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考虑，这就很合适。然后呢就是给你免手续费，有的地方就是换汤不换药，左手倒右手，没有给你补贴了这个利息了，但是会转手收你一个手续费。手续费这个东西可大可小。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东西呢是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理论上它是违规的，因为手续费它给你开不出任何发票的明细来。
0: 嗯，
1: 所以说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手续费上的去做文章，要么你给我免掉啊，要么你给我开发票啊，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血统呢变成给你免掉手续费，然后呢让你去交利息，或者说给你同样给你免利息，那就相当于你其实还是给你厂家补贴了利息，你自己去还本金，我觉得这也可以去接受。
0: 嗯，
1: 啊，这我觉得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又是让你去办5年的贷款，你又不能提前还，那你就按照他那个去还的话，其实你这样算下来加上利息，可能给你全款买车其实差不了多少，甚至说就像上官说的可能比你全款买车还要贵。 那我觉得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是付款方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低配和中配高配的这样一个问题。我建议第一辆车呀，大家就不要去买一个高的配置，因为有些你可能真的从头到尾你都用不上。
1: 如果你的预算第一台车不是那么的充裕的话，你的预算，那么就老老实实的买中低配。首先这些配置我其实个人建议其实是足够用的。剩下的你像如果新能源品牌的这种大屏幕智能的座舱，可能是你短时间觉得很炫，能在你的身边的小伙伴面前我可以去吹吹牛啊，让他们去炫耀一下，我觉得可能过了这个新鲜劲儿之后，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了。因为车你买来之后大部分时间是你自己在开，剩下炫技的那些功能配置都是坐车的人去享受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享受不了，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你多花了钱给别人去享受了嘛。如果你自己又是单身，然后父母又有自己的车，那可能这个功能真的一年你用不到几回，就像上官说的，就有点得不偿失，为别人的情怀去买单。你花钱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你到时候再卖的时候，你的二手车的保值率反而就会变得比较低。
0: 对，有些车的功能不是为驾驶员
1: 准备
0: 的
1: 嘛？对，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享受去坐上的去享受的，驾驶座其实根本享受不到什么东西。
0: 但智驾的话，驾驶员还是可以用得到的。
1: 那老板就会很纠结了，我花了钱请了一个司机，然后他又会享受功能这么强大又很智能的这个智驾系统，那么我请他来干什么？然后我自己去开的话，那些第二排的那些非常强大的智能的座舱，那些非常强大的功能我又享受不到，所以有的时候也很纠结。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就 OK 了。
0: 就是这些功能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说的是第一辆车，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大多数都是自己开的，
1: 没错。
0: 那么你在开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些功能能用得上，如果是能用得上的话当然是最好，如果你是用不上的话，我们在一个合理价格的范围之内，我们就选择一个低配中低配就可以了。
1: 对，结合着前两期我们说的，你买中低配尤其是新能源车，你的回本的速度，你的使用成本将变得无限的低，这样你自己用起来也会压力变得很小。那么当你换第二台第三台车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着把这个功能包括车辆的级别换得再稍微高一些，配置再稍微丰富一些，那么可以取悦自己也能取悦别人，那是后面你该考虑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油车和电车之间的
1: 这个争夺。
0: 哎呀，这个，我们其实也说了很多，其实很多人也很纠结。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一个是你的出行的规律是怎样的，还有你能不能，有这个匹配的用车的环境。简单的说，你有没有自己的停车位啊？停车位上能不能安电桩啊？这些很简单，我们之前说过一句话，反复强调，电车它省油，但它未必省钱。
1: 对。
0: 如果是大家仔细算成本的话，油车的成本可能要比电车的成本还要低一些。
1: 这句话我们可以展开来说，根据上官这个观点啊，就是油车的成本会低，它指的不光是使用的成本，
0: 对，
1: 就是油钱。比如说这个车你买的保险，咱们这个实实在在的去说，
0: 我们讲过好几次了。
1: 对，这个可能新能源的车头两年或者说后面的车一旦出险之后，你第二年的上浮会比较夸张。你会感觉这个东西可能确实不是自己的感觉，好像印象中的那个相对来讲比较友好的这个价格。但是油车一旦出险之后，可能第二年也会上浮，
0: 上浮不多，
1: 但是你看这个单价的话，尤其是你更换的配件的价格相对量都是可控的。这个配置只要你不是那种超豪华品牌或者 BBA 的一线品牌那种的配件的话，我觉得都能去接受。一个前杠，一个喷漆，一个剐擦包括一个前大灯，可能价格都不会特别贵，都能去接受。一个杠可能就是几百块钱，大几百块钱。但是新能源车前杠上有密密麻麻的摄像头，各种的传感器，各种的雷达，这个前杠要是更换一个，我觉得没个大几千块钱应该是下不来。更不要说更炫酷的什么激光大灯、矩阵式大灯这种东西，这种可变的什么又能投射电影的那种大灯，我觉得这一个灯没个一两万可能也下不来。何况如果有智驾功能的什么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这一东西一秃噜下来之后，我觉得也是大几万块钱的。
0: 对，这就是用新能源车的另外一个隐性的
1: 消费
0: 吧，就是维修一颗激光雷达，这个就很贵。现在很多车上都配有这个，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激光雷达会放在车顶上，
1: 对对，
0: 让它怕碰到。
1: 对对对、啊。
0: 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讲到过电池包，
1: 嗯，
0: 啊，电池包会占整个车的一个很大的费用比例，啊，就像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说，25万的车，电池包不小心碰坏了。就走在一个不是很好的路况的路上，然后电池包碰破了，然后 4S 店是没有办法修，然后拿到
1: 电池的厂商，
0: 电池厂商说要给你整体换，25万的车17万的电池
1: 更换费用，
0: 嗯，
1: 就说要您也是不是很肝疼。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新能源车往往在出了问题之后，你只能回到 4S 店或者他们指定的交付中心、维修中心去修，
0: 嗯，
1: 去进行处理。但是油车一旦出了问题，路边店只要你这个车不是那种特别小众的车型，
0: 对，
1: 一般的问题路边的汽修厂都能给你解决掉，
0: 而且配件其实要便宜一些，
1: 要便宜很多。而且渠道啊，包括种类可以获得这种配件的渠道都要比新能源要多得多。
0: 嗯，但是当然电车也有自己的优势啊，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了，就取决于你的出行的距离、出行的频次、
1: 使用的场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啊，这个需要综合的考虑。但是我们建议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可以优先考虑一下油车。
1: 嗯，从油车入手，过渡到新能源也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0: 嗯，最后一个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你跟朋友说，哎呀，我要买一辆车。你跟亲戚说我要买一辆车，所有人都上来说啊，你买那个车好啊，你买这个车好，你买那个车好，大家都是好心的提建议。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
1: 没错，
0: 因为你这个车毕竟是你开，这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很多人把它视为一个移动的家，还是自己买了喜欢会好。哪怕我们之前的建议，我们刚才之前的建议也都是一个建议，你喜欢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举个例子，我现在买这辆车，它的挡把啊它是分普通的挡把和飞机式
1: 飞机挡嘛，
0: 飞机挡。我为了这个飞机档我多花了点钱，因为我很喜欢，我现在每次用的时候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个钱我花得很值。
1: 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是有钱难买我乐意。经常举的一个例子，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其实买车就跟谈恋爱是一个道理。如果见了面之后我就是感觉好像看不上眼，我不想跟他去进行去接触了，不想去了解了，那么也就没有后面发生的事了。所以说买车也是这个观点，肯定是某一处的设计或者说功能配置打动了你，你才觉得这个车肯定很适合我，适配于我，这是吸引我的地方啊。否则我再会说这个车，再去聊它的什么功能配置啊、动力系统啊，这个车到底好不好开呀、这才是我后面需要去了解它的地方。所以说呢，有钱难买我乐意，这是我觉得是我觉得你选车的一个宗旨。
0: 嗯，
1: 你能吸引我，我才会去选你。要不然的话都是别人给我的意见，等于是我自己花了钱买了一台别人喜欢的车，
0: 对，
1: 那就失去了这个意义的本质了嘛。
0: 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可以套用金庸先生在这个小说当中一句话，就是这些劝告包括我们之前的劝告，当然大家要综合考虑，但是那些都是极好极好的，只是我不
1: 喜欢而已。
0: 好的，非常感谢老韩，希望我们今天的建议呢能够为大家人生第一次买车起到一个参考的作用。
1: 嗯，
0: 还是那句话，以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为实际的出发点，以自己的喜好为具体的出发点，我们来购买自己人生的第一台车，也希望你的人生的第一台车你自己特别喜欢。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7: Rubik's Cube。

0: FM 107.5，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

0: 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60、70年代、70、80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70年代、60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 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你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膏的军药，我们胡家老膏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 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足、质量等级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 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 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他才转危为安，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 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三城市广德县石碣镇，我叫张梅富，我今年63岁，我也是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身体就是不好出气。他有时候老爱不出气，他那个抖得慌呢，他都有点痛，就发闷，加这个痰多，还有这个身体有点不合适，没的劲儿，啊，往往有时候都要背清的背后有腰酸腰和背不合适，还是偶尔的，不是咱们老疼。我没在医院里去，我估计都是感觉到不舒服，不好出气。我这听到了，我们那的吃就人血，他可能是叫我不知道什么，他的你心脏跳动的比人家过快，还有这个什么海鲜的那东西都不敢吃。他说我一到痛风一发作了，我就吃个胶囊那样的。血压一般的5到100之间，那时候低压也高，低压100，还有那个老爱一天多次，一日5-6次，跑厕所都跑不赢，我晚上睡不着，2个小时都睡不着。他这话老吃那个降压药和那个痛风胶囊，胖的药没吃，这就是我的那些是。这些症状，我想这些症状我讲那么多症状是反正是受罪。我了解，我们听到这个广播，胡老讲那个健康养生健康那个药，我听了好几年，我才今年开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的。我是看不见的一个人，我不能上医院，也去不了，没得人带。没得人监护，我买的胡家老糕，他在屋里替代很方便。我喝了抱了试试看的态度，那条胡家老糕真的起很大的作用。头家我喝的少，我眼睛看不见，晓得吧？有过把瘾，一天喝2次，出气好省，出气那个了，高血压也降，比平稳的。现在稳定的在130，睡眠也给以前提高些了，要睡15个小时了。 走路是有点不麻木了，原来走路有点麻木，不麻木了，感觉到我自己人的精神和状态很好，有所改善了，好多强度了，睡觉啊，我尿啊，尿那个啊，吃气啊，各方面都好多了。自从活动那期间，我都很好，现在更强些了。特别感谢胡老，他那个讲解呀和那个药性呐都很真实。感谢胡老健康养生健康节目的那个，因为工作人员呐都很关心，他对我非常负责任，老打经常打电话，很有这个耐心。他的服务态度，他的各方面很真诚，非常感谢对我的那个，很感恩，真诚的感恩。我希望他，胡老的话说那个，我希望胡老健康长寿，万寿无疆，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谢谢胡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6: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0: 大家好啊，我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龙溪半岛的住户，我叫潘明杰，这位呢是我老伴儿，叫李艳春。我老伴儿今年80岁，我们都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们跟胡家老伴儿结缘呢，是我老伴儿听这个广播，听胡老师的介绍。觉得胡家老膏是很好，我们就开始用。我老伴用了快1年了，觉得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呢，他的右腿呢，膝盖做过置换，左腿呢也有毛病。左腿是经过核磁显示呢，结论是很疼。我老伴腰椎也有。腰椎呢是，而且呢摔了几次跤，因为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摔跤呢5节腰椎有4节成为压缩性骨折，尤其最后一次摔跤是23年的11月份，摔了一跤，这跤摔的就是动活不了了，上医院了，到医院去检查呢是。5节腰椎有4节是压缩性骨折，心衰的是第一节，挺厉害。就这一节呢，在医院里给做了手术了，做了骨水泥。做完手术以后就回家休养，在床上是不能动。逐渐的，现在呢，自个儿白天呢能起来，起来拄着助听器呢在屋里走走。原来是不能动，这是腰椎的情况。颈椎呢也有毛病，颈椎是压迫神经，胳膊麻、手麻，情况有所缓解。这个颈椎呀，这个疼的程度比以前轻多了。手麻呢，胳膊麻呢，现在不是总有，偶尔的出现，也是见好。这个腿呢，能走了，现在扶着助行器的。在屋里边能走，比做手术那时候那是好多了，好的太多了。那时候不能动，这是我老伴儿的情况。我的情况呢，主要是腰椎。腰椎，我在医院做核磁显示呢，比较严重。当时留我做手术，因为我这岁数大了，不敢做，怕碰着神经啊，这不就完了吗？而且我老伴儿呢，还得我照顾，没做，好多了。原来呀，我出去走，走不了多少，也走几十米呀，我恨不得就坐到马路那儿牙子上，我就得坐那儿歇着，不行了，疼得难受。有一次我取快递，快递到这儿也就100多米，当中我就得歇着，在那取快递等着。给我拿快递呀，我就坚持不了。拿快递回来呀，恨不得我就坐在马路当中，我不走了。但是不行啊，我还得回来。当时我就这种情况。现在说实在的，现在我走个4、5千步没问题，我这个挺好。今后我跟我老伴俩就商量了，这个呼家老高啊，我们俩就不断了，我们俩。还要保健，有病治病，没病我们就保健。现在我们俩挺高兴，觉得吃的胡椒老膏呢，吃到现在受益不小。我们俩今后还要继续跟胡老走下去，我们也向胡老学习，有个强壮的身体，多活几年。感谢胡老，感谢。最后，祝胡老呢身体健康，祝你们工作人员。工作顺利，谢谢胡老，衷心感谢您，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 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姓傅，年岁68岁，我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生活都很难，就是胳膊和腿啊都打不了弯，手指关节都变形肿胀，生活自立很艰难，不能自立还非常疼痛。完了我也是用一些个治风湿的药，针灸啊、烤电啊、贴膏药、理疗啊，还用中药、西药啊、药酒啊，用这么多年，但是效果始终是不好，它还是照样疼痛。完了我就控制不了疼了，我就用止疼药，吃止疼药缓解，这些年一直就这么维持，困扰我30多年了。这是我还有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梗椎疼，梗椎非常难受啊，转身呐、啊，就是脖子转都得身子转过来，影响我脑袋哪啥都不舒服。完了，我还有一个严重的，就是说整宿睡不着觉，睡着就做梦。完了，我也用很多治心脏的、治梗椎的、治头晕脑胀的、迷糊的，我也用了很多这些药，就是始终效果也不好。完了吧，我突然嘛，我就是听着广播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完了，我就先这么多年了，我就是这，我都没有细心了，我寻思这病就完了，一直就都不能自立了。 完了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现在我就用剧烈疼痛挺好。完了再有一个就是很难在那个，就是说就是一宿宿睁着眼睛睡不着，你就来困一下躺着话就没觉了，就睡不着。完了是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头昏脑胀的憋不住，也能憋住点儿。现在这我还忘说呀，最高达到180，现在正常了，这症状好了，现在没有，不迷糊了，各种药也没少用，效果都不是那么好。现在就是梗椎活动自如了，完了转的脑子也不那么迷糊了。原来那个梗椎疼的时候迷糊呢，就是说这脑袋来回活动不自如，转身它疼，非常疼痛，就在疼痛。关节啥的都不弄肿胀了，焦痛的感觉了，疼痛没有那么明显。就是我这些都很好，都不错，精力神很好，就是说也有力气了，精神好很多，我很满意，恢复到这层了。我现在吧还用这个胡家老高继续用下去，我就觉得我跟着胡老总就是说坚持用下去，我有信心。我也没想到我这胡家老高我对我的这些风湿疾病、心脏病效果这么明显，这么好，永远跟胡老走下去。谢谢胡老，谢谢胡家老高，祝福胡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6: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6: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6: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6: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我叫李琴秀，今年76，我也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到160多，完了就是迷糊，走道就走不了了，就不敢动的。哎呀，完了就恶心呢，还迷糊了，我就吃降压药，吃完降压药就管到，也就是下午吧，又不行了。就又迷糊，我睡眠也不好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老难受了，这一觉都不睡，你就这一宿整宿一觉都不睡，这心里是一点都不苦糊涂，也没有睡觉那个印象，怎么的都不困，这眼睛流明流明。这我上医院也去看去了，是我这个给我拿的睡觉药，完吃上暂时吧，就是睡觉也不踏实，总做梦。完后夜吧，我就吃着睡觉药以后也不好使了，就赶增加也不好使，这长期睡不着觉啊。我也到医院看见了，因为刚那时候是19点多，完了我就看说是给我打了1个多月，那个胰岛素，这胰岛素就不打了，不打我就吃二甲双胍，吃完了二甲双胍餐前也是11点多，餐后啊一般都是4点多呀，我啥也不敢吃啊。 你就吃点水果啊，一口都不敢吃啊，就总喝水。

0: 多就得舀水喝不够，完就赶赶瘦啊，给我瘦的这手这都皮包骨了，这筋呐，哎呀妈，一根是一根，哪也不乐动弹，就是抖啊，把我愁坏了。这后来吧，这瞅啥都一马虎，就像隔一层塑料似的，擦一把还是那样马马虎虎的，瞅啥还不真的，走一轱辘就突突就没劲儿了，得歇歇，完了喘。我到医院看了，又说我歇歇。但是我也知道我这跳的慢，完了，这不就也吃点心脏药，吃完也没感觉是咋地，还是不行。哎呀，我这浑身哪儿都不得劲儿啊，这浑身哪儿都是病。我上医院都去了，长春也去，九台也去，跟前范医院都去了，这怎么看一点进展都没有，不想再花钱了，我就这泄劲了，没招了吧？我就搁家就电视我也不敢看呐，也不能看，这眼睛花，一瞅我这眼睛都疼。完，我就听小录音机啊，听广播了。我这不听广播呀，这突然间我就听着胡老讲的，胡讲老高，完说的呀挺实在的。没事了，我就听，我听听，好像那阵也就好一个月吧。哎，我就听那些个，完我这才有信心呢。我说我也试试吧。我一开始吧，我也寻思，我说少买一点吧，也就抱我试试看吧。以前吃那些药吧，没有信心的给我整。完，我说这回呀，可别那啥了，别先一下买多。我说先买少买点吃的，隔一体验体验试试吧。就这么的，头回我就买一个疗程的，我买回来我就开始吃，就特别清着了。原来呀，就马马虎虎看不清，啥玩意就像戴一层蒙子似的，瞅啥就像清楚了，瞅的也远了，看的也远了，就像要睡觉那困那个滋味啊，以前没有。完，我就想要睡觉，就说就要睡觉这个滋味吧，哎呀，就觉得就像挺舒服那个情况啊，就像要困的，哎，可愿意说，哎呀，我可要睡觉了哈，现在能睡个3、4个小时了，挺舒服的，这我就真的太十足了，太感谢这，我以前吃安眠药，迷糊涂，半睡不睡，就没有这个就睡觉这个滋味就舒服。脑袋身上都觉得他得劲儿，以前吃失眠药就是糊涂，我现在睡眠好了，吃饭好啊，食欲增加了，吃啥啥香，啥都愿意吃了。那以前的时候你就，哎呀，瞅着愿意吃那玩意我都吃不下去，就没有胃口。现在真的，哎呀妈，就从哪，哎呀，就吃饭你就见啥啥都饿。我以前呢，高压160啊，我就不敢走道了。不敢迈步了，就是迷糊，走道也不迷糊了，脑袋吧也清亮了，不发胀了。我降压药我也不吃了，我现在高压也就130多，低压吧也就70多点了。现在我降糖药都不吃了，以前呢我糖高空腹都11点多呀，餐后呢14点多，我都不敢吃饱喽，餐前才7点多，餐后11点。我这血糖平稳了，我身上也有劲儿了，我也能干活了，也愿意动弹了。我现在呀，哎呀，我能吃饭了，我胖不少了。原来我这瘦的，这手指头的筋都皮包骨了。我现在胖了，我个人都感觉出脸蛋都有肉了，走道还可有劲儿，腿飘轻了。原来腿沉呐，头挺啊，走道上不来气儿啊，走几步就得歇歇，浑身这么突突，也不突突了。走道也能上来气儿，也不说像以前这走几步歇着了，胸也不闷了，也不憋挺了。没想到我好啊，我这身体，我真感谢76了，我后半生我就能那个身体好哎，哎呀，我都想都没敢想啊，我都不想治了。我没想到我现在呀有这么健康的身体呀，我特别衷心的感谢胡老啊，我最后啊祝福胡老健健康康啊，家庭美满。我谢谢胡老，我衷心的感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今天是中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山东泰山队在客场和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那么这两支球队呢，目前是同积33分。泰山队是净胜球的优势，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而青岛西海岸是排在第五位。目前呢，排在第一位的成都荣城是48分，排在第二位的北京国安是35分，第三位的云南玉坤是34分。泰山队和西海岸队，包括还有大连鹰博队，都是积33分，分别排在第四到第六位。双方的首发阵容，那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青岛西海岸队的首发门将是16号李浩，其他的队员2号布鲁诺维亚纳、5号梅米舍维奇、19号董宇、22号王庚瑞、28号张成栋、28号是张修维、25号彭新立、9号阿吉兹、10号是内尔松卢斯、11号戴维森。泰山队今天的首发门将是11号于金勇，后防线上杨瑞奇、刘洋、佩德罗、阿尔瓦罗、高准翼，那么其他的队员黄正宇、谢文能、马德鲁加、卡扎伊什维利、陈普、克雷桑。泽卡这场比赛是因为累积四张黄牌停赛。今天泰山队的替补席上是孙启航、刘奇伟、彭笑、郑铮、史松辰、尹嘉熙、李元一、伊木兰、李小恒、买布郎和彭义翔。李元一也是终于走出了伤病的困扰，今天是出现在了替补席的位置上。青岛西海岸队的主教练是郑智。上半场比赛踢了两分多钟，卡扎在中场把球回传一下，阿尔瓦罗送到左路，刘洋、黄正宇、青岛西海岸队把球踢出了边线，

卡扎回做，但这个球没做好，西海岸队传球也出现了失误，刘洋回传一下。今天太阳队的门将还是于金勇，球转移到了右路，阿尔瓦罗挑传到左路，西海岸队把球踢出了边线。

卡扎变线球，把球传给队友陈婆，传中。他呢，这是弧顶的一脚射门，但这个球啊是弹地之后球没有打上力量，马德鲁加的射门，对方门将把球抱住了。这是开场之后泰山队的第一次射门。比赛打了四分多钟。

西海岸的这个球啊，是九号阿奇兹把球打进了球门，但这个球是于金勇啊出击的有些冒了。其实这个球泰山队的后卫已经跟紧了他了，但是于金勇出击之后被阿奇兹把球打进了空门，这个球于金勇确实出的可能有点冒。这是西海岸队在右路，这球实际上如果是于金勇不出击的话，这个球真的很难进，因为杨瑞奇贴住了对方，如果于金勇守住这个球门这个前脚的话，这个球可能进球的可能也不是很大。上半场五分钟，泰山队0-1落后了。西海岸队现在是1-0领先。

这个球确实有点意外，这是一次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双方在首回合的交锋当中，当时泰山队在主场是和西海岸队是1-1踢平。今天的主裁判是高鹏，助理这个 VR 的裁判是麦麦提江。西海岸这个赛季的成绩确实相当不错。

克雷桑在左路拿球，把球给黄正宇，球分到了右路，谢文能在回传，黄正宇中场的转移到左边，

台内在后场控球，高振一，谢文能在右路，马德鲁加，克雷桑，克雷桑拿球，对方两个队员上来加防，一个是张成栋，一个是梅米舍维奇。克雷桑也是今天泰内场上的队长，

任意球到禁区里面，对方门将双拳出击，马德鲁加和对方门将撞了，裁判是吹了冲撞门将。但这个球确实马德鲁加是背对着这个球门啊，看不到这个李浩。可能球迷还能够记得，就是在上一场双方的交锋当中，就是正好是在五一嘛，五一假期期间，泰山队和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当时踢成1-1，但是比赛当中呢，西海岸队的主帅郑智森林对裁判的判罚不满，结果呢出现了一些情况吧，这个郑智是被罚停赛了，应该是罚了5场。青岛西海岸队中其实也有几名是泰山队的旧将，包括8号张修为、25号彭新立。

刘洋在左路，再回传一下，他那中场出现了传球失误，齐涵得把球打到左路，对方回传给了门将李浩，打脚开中场争顶，阿尔瓦罗把球停好，

二号杨瑞奇，还有23号阿瓦罗是两个中后卫。今天太阳队应该还是打了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是三中卫，但是其实刘洋经常的是插上。太阳队右路传到禁区里面，谢文能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对方把这个球解围。

咱那这个站位呢，应该是三个中卫的话，左边是刘洋，中间是阿尔瓦罗，右边是杨瑞奇。陈璞是在左路，谢文能是在右边，高准翼和黄正宇应该打得稍微的拖后，马德鲁加也在中间，另外还有卡扎也在边路，刘洋又被放倒。这西海岸队开场之后这个动作确实有点多呀，刚才是19号董宇放倒了刘洋。

向内打到了左路，对方传中，彭新帝转身的射门打高了，在双方首回合的交锋当中啊，当时就是在上半场的42分钟，当时梅米舍维奇为西海岸队先进一球，那么到了下半场74分钟，泽卡是打进了扳平的进球，而郑智呢是因为对裁判的判罚有异议，有一些语言和动作上的一些攻击性的这个行为吧，所以被判罚了这个5场的停赛。

上半场比赛踢了15分半钟，台内现在是0-1落后，打到现在15分钟左右的控球率，台内接近70%。阿奇兹，台内加防把这个球留住，梅米舍维奇。阿奇兹回传，对方传禁区，于金勇把球拿住，给到右路，克雷桑接球，黄正宇

前扑接球被对方直接拉住了。其实今天泰山队这个站位啊，我开场打到现在倒像是个四后卫，两个中后卫是阿尔瓦罗

他呢现在赢得了一个任意球。哎，这个球直接开出了底线。克雷桑这个球没有开好。

那前场高压的逼抢断球，裁判是吹了什么犯规吗？吹了马德鲁加的犯规啊。

齐涵呢又是中场断球之后的反击，这球是内尔松卢斯的射门，于俊勇把球扑出了底线。右侧的角球，应该是由戴维森来主罚。他那第二点把球解围，齐涵队给到左路，雷米舍维奇回传之后，对方在传中，齐涵队把球解围出了禁区，谢文能大脚开到中场，对方头球再顶回，刘洋头球顶下来，刘洋倒地，但是裁判还没有暂停比赛，对方射门打到立柱上出了底线。阿奇兹的射门

刚才刘洋倒地之后啊，裁判应该是没有表示，也可能也让泰山队的队员有点情绪。

黄正宇，双方现在在投球啊，黄正宇投球点下来，克雷桑转身，对方投球回点，董宇，丹内在后场把球转移到了右路，今天在后场禁区里面，谢文堂传啊，对方解围，高准翼和阿尔瓦罗应该是一个中后卫，左边是刘洋，右边是杨瑞奇吧，杨瑞奇今天是不是他那像打了一个四后卫，杨瑞奇站在右后卫的位置上，然后中场呢两个边路，左边是陈璞，右边是谢文能，中间是黄正宇和马德鲁加，前面两个队员是卡扎和克雷桑，谢寒队的反击，谢文能的速度非常快啊，及时的回防，把球传给了门将黄正宇接球，陈璞在左路，对方把这个球解围，刘洋投球再顶一下，内尔松卢斯，董宇，张成栋把球挑起来，黄正宇再给刘洋，陈璞，克雷桑，黄正宇回传一下，阿尔瓦罗给到前场，卡扎回做，还得转移，哎，这球动作小了，这是马德鲁加吧，对方反击，戴维森，他是那及时的回防，这个球说实话是裁判影响了这个，但是对方从卡扎脚下断球，彭新立，戴维森，梅米舍维奇，对方禁区外的射门，结果打到了阿奇兹的身上弹下来，马德鲁加转移，卡扎接球转身给谢文能，卡扎把球接好，克雷桑被梅米舍维奇绊倒啊，任意球，那梅米舍维奇对这个判罚好像还很不满意，

这个球是在禁区弧顶正对球门，李浩也在紧张的排人墙，这球左脚右脚都可以打，克雷桑打到人墙上，

刚才是西海岸队的队员倒地，克雷桑犯规了。这个球其实有手球的嫌疑啊，这个球发出去之后打到，应该是打到对方的手臂上了吧。刚才应该是对克雷桑一直在向裁判示意，对方手臂抬起，应该是打到他了。对，疑似球点，这是 VR 在检查是不是任意球打到对方的手臂了。今天的视频裁判是满尾提江。刚才看这个慢镜，应该是克雷桑在罚这个任意球的时候，球打到了对方防守队的手臂。

这个球应该是检查完毕，应该是没有点球。

尼尔松罗斯在右路，牛羊把球捅出了边线。上半场比赛28分半钟了，泰日内现在是0-1落后。裁判现在是示意应该是到补水时间。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补水时间。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30分半钟，西汉队的边线球，球门球，张修伟倒地，张修伟也曾经在泰山队效力过一段时间。

还得在后场控好球，阿尔瓦罗自己带球给刘洋，刘洋想要找队友陈婆啊，对方头球顶下来，泰山队把球转移到了右路，传中，对方把球顶出了边线，泰山队前场左侧靠近角球区获得一个边线球。上半场32分钟了，黄正宇把球往禁区里面送，对方头球解围，马德鲁加给谢文能回传一下，高准一，阿尔瓦罗，哦，今天是高准翼是不是打到了右后卫的位置上，杨瑞奇和阿尔瓦罗是在中间，左边是刘洋，阿尔瓦罗，杨瑞奇，马德鲁加给高准翼，马德鲁加，克雷桑切到中路，把球交队友，这球传得有点深，马德鲁加这个球跟不上了，倒地把球踢了一下，

你好。齐哈安队把球踢出了边线，他队前场左侧来掷边线球，

今天是张成栋贴住这个克雷桑，刘洋，克雷桑，黄正宇，哎，进球还在射门，这脚球打得太高了。

西海岸队的球门球。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了，太阳队现在还是0-1落后。对方又是后场直接转移到前场左路，球出了边线。

他得在后场协商传转移到左路，对方头球顶一下，董宇梅米舍维奇，内尔松卢斯，卡扎后场断球，对方禁区里面密集的防守找不到空间，再往左路转移的时候，对方把球顶出了边线。

上半场比赛接近37分钟，现在泰山内涵是0-0落后。应该说今天西海岸队的防守啊确实做得非常不错，尤其是在禁区前这种密集的防守，让泰山队也是很难找到好的空间。董宇、张修为、陈普被吹了犯规。

场抢劫成功。马德鲁加，快转快转，自己再带。哎，给卡扎，再转呀，往右边转。哎，马德鲁加，陈婆，哎呀，没有能够转过身来。马德鲁加这个球传得不错，克雷桑把球转移出来，刘洋在边路把球拿住，陈婆传中，这球被门将得到了。

内尔松罗斯，陈鹏，哎呀，把这个球传出来了，但是传的克雷桑接不到。今天西海岸队的两个中后卫应该是布鲁诺维亚纳和梅米舍维奇。对方回传门将，李浩大脚，吹了泰山队犯规，拉倒了戴维森，这是高准翼。西汉队在前场的左路，这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边线球，谢文能，马德鲁加转移，找陈普，刘洋，克雷桑，再给刘洋，哎，克雷桑被推倒了。八号张修为，任意球，克里萨来主罚，马德鲁加头球顶一下。对方再顶，张秀伟大脚解围，黄正宇边路把球拿住，再往禁区里面传，这球李浩在点球点附近把球抱住了，大脚给到右路，这球没有犯规。西海岸的这个教练组啊，集体站起来去抗议啊，火气有点大。这球助理裁判、主裁判都没有吹啊。咔嚓，在左路，把球给黄正宇。再给卡扎回传，阿尔瓦罗，张瑞奇，谢文能塞到禁区里面，马德鲁加球出了底线，这是个角球，这球是张成栋及时的回防，把球捅出了底线。右侧的角球，卡扎来主罚，前点，对方解围，这球是对方后场得球，直接传前场，应该是阿奇兹找内尔松卢斯，内尔松再传阿奇兹左路，黄正宇把球解围，谢文能，马德鲁加，卡扎在右路，陈普把球给刘洋，克雷桑，刘洋边路接球，对方回防的确实还是非常快啊，阵地战之后他那就很难找到太好的机会空间了，你看这是边路传球出现了失误，谢文能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谢文能拉了戴维森一下，上半场比赛马上要进入到伤停补时，台内现在还是0-1落后，对方后场中圈弧附近的任意球，上半场要补三分钟，李浩大脚，他那头球顶下来，
对方打到左路，彭新立，谢涵队转移到左边路，没有机会再回传。其实今天你从这个防守当中来看，双方退防的都是比较及时，所以这种阵地战找机会不太好找，所以就一定要抓住这个由守转攻那一瞬间，看看谁能够把握好。其实刚才泰安队那个失球，开场五分钟那个失球，就是由攻转守，对方由守转攻，机会把握住了。上半场补了一分半钟了，阿奇兹犯规了，他得后场的任意球。

0: 瑞奇给高振一，卡扎右边路接球，谢文能转身，陈普他那再打刘洋在底线，哎，这球拿不住了，力量有点大，出了底线。其实现在看泰山队确实在中场少一个能够出球能够组织这个进攻，串联这个进攻应该更及时更有效的一名球员。那确实应该说马德鲁加在中场很努力，但是往往一看他拿球的时候就是老是感觉他慢半拍一样。好，上半场比赛结束了，上半场比赛泰山队是0-1落后，中场休息，我们看看泰山队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劣势啊在下半场能够扳回来。好了，我们稍后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

0: 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中超联赛第24轮，山东泰山队在客场与青岛西海岸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上半场的比赛，青岛西海岸队是第5分钟阿奇兹进球，1-0领先于山东泰山队。那么在整个上半场，泰山队在控球率上还是占优势的，60%多的控球率，射门双方各5次，只有都是1次射正，而西海岸队有了进球。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开场之后呢，泰山队应该是经过了换人的调整，伊木兰和买乌郎上场。我们看看转播的黄正宇是被伊木兰换下，陈博是被买乌郎换下。西汉内是右路的传中，直接到了另一侧的边线。张成东再把球传禁区，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批判队在左路，传中，他这解围出了禁区，出了边线，换上伊木兰，应该还是要增加中场的这种调度吧。这样的话可以让马德鲁加更侧重于防守。杨瑞奇把球顶出了边线。

前队在右路谢文能，克雷萨给到左边禁区里面，这是一脚射门吧，应该是买乌狼，这球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太阳队的角球，战术角球，你们来，太阳队底线再传，对方解围，太阳队头球再顶，这是禁区外的一脚射门，马德鲁加这球打偏了。

西海岸队在后场，这是右路，团队解围，彭新力把球分到左边，戴维森回传，梅米舍维奇在后场，张修伟，维亚纳给到左边，戴维森，姚瑞奇身体有优势，马德鲁加高志毅，这球对方戴维森及时的回防之后把这个球拿住了。现在射门来看，泰安队七次，对方是五次。前场右侧，泰山队掷边线球，克雷桑这球被断了，西海岸队把球打到右路，内尔松卢斯回传一下，戴维森，梅米舍维奇，张成东，彭新力，王庚瑞，再给左边路的彭新力。他那现在站住位置之后，对方也是不太好找这个空间和机会。他这大脚解围，梅米舍维奇分到右路，传到禁区前，这传到小禁区前，刚才是泰山队是把这个球解围出了底线，角球，哎，这个球应该是梅米舍维奇把球碰出去的吧，裁判还是给了一个角球。彭新力来主罚左侧的角球，前点，刘洋解围，对方回传到了后场。今天泽卡受罚停赛，确实对于泰安队的进攻来说是有影响的。对方回传门将李浩，这脚球直接踢出了边线。姚瑞奇，马德鲁加再回传，姚瑞奇，伊姆兰，马德鲁加，高振一，伊姆兰转移到左边，刘洋，卡扎来接球，伊姆兰，克雷桑回撤来接球，马德鲁加，谢文德，哎，禁区弧的一脚射门，这球又打高了，这球有点着急了。球卡扎实际上是已经插到禁区里边了，

伊姆兰在中场把球拿稳，给马德鲁加，给到右路高准一，谢文能，高准一再接，对方把球解围到中场，阿尔瓦罗，姚瑞奇，哎，这球是吹了姚瑞奇手球。

54分半钟，但那还是0-1落后。徐海安队打右路，球出了底线，泰山队的球门球。下半场的比赛已经踢过10分钟了，泰山队还是0-1落后。

阿尔瓦罗，牛羊，卡里桑，对方三名球员来包夹防守啊！马德鲁加把这个球再反抢回来，给到左边，牛羊，麦布朗，对方两个人包夹把这个球留住。这是阿尔瓦罗防守内尔松卢斯犯规了。

好，是内尔松卢斯的射门，于金勇把这个球是救下来，非常漂亮的扑救。卡扎在左路，泰内在后场把球拿住，阿尔瓦罗给杨瑞奇，分到右路，高准翼，马德鲁啊，这是卡扎在中路接球，马德鲁加，伊姆兰，杨瑞奇传禁区，对方头球解围，埃乌朗禁区里面拉倒了内尔松卢斯。

58分钟了。现在双方主要还是在中场的争夺。哎，中场泰安内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齐哈内打到禁区里面。这球是禁区里面，泰安内有没有犯规啊？裁判是给了一个手势，是没有犯规，不知道视频是不是会回放啊。左路刘洋传中，对方解围出禁区，马德鲁加西文能到了弧顶再传到后点，哎，这球直接被门将拿到了。

刚才是杨瑞奇和戴维森撞在一起，团队是用李晓恒换下了杨瑞奇，这样的话高准翼应该是收到中后卫的位置。60分钟，上一场比赛李晓恒上场之后也是打进了一粒进球啊，

刘洋，麦弗朗，特雷桑，双方现在场上有点火药味啊，双方这种身体的对抗好像都有点上强度。61分半钟，高振一，阿尔瓦罗，卡扎分到边路，麦布朗，克雷萨传，哎呀，这球被对方门将直接给摘到了，手抛球马上发动进攻，给到左路，这是戴维森，这球给的太大了，想找阿奇兹，直接出了底线。麦弗朗给卡扎，左路克雷桑往底线走，这想倒三角的传球结果打到防守队的身上，李小恒把这个球拿住给队友，麦弗朗再传，李小恒底线传中，谢文德射门，哇，这脚球啊，对方的门将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单手把球拖出了横梁。63分钟，

角球，这球是门将把球摁在了怀里，李浩手抛球，但这球没有治好啊。于金勇在后场把球给队友阿尔瓦罗，伊姆兰给到左边路，伊姆兰刘洋，高准一，阿尔瓦罗，这个

球，这是给伊木兰，伊木兰回传有点小啊，对方的反击，好球，阿尔瓦罗倒地把这个球勾住，给谢文能，谢安队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冯新立。王德陆家刘洋买欧郎在边路卡扎克雷桑也是回车到中线附近阿尔瓦罗到了前场把球埃什芬左路对方头球顶下来刘洋拿第二点伊木兰在中圈弧阿尔瓦罗高振一谢文能在右路马德鲁加李小恒在给马德鲁加底线传到另一侧哎这球传大了直接出了另一侧的边线马德鲁加可能体力估计这个时候也是有点小问题了下半场已经踢到66分钟了伊木兰马德鲁加把球挑起来对方头球解围张秀伟太阳队前场左侧的边线球边线球掷到后场谢文能在右路接球再回传这段时间太阳队一直是把对方压在半场马德鲁加到了右边路伊木兰高振一应该往左边转一转哎刘洋想给卡扎但这个球对方断球由守转攻前场3打3好球这是伊木兰轻松的把对方那个球给断掉台内又由守转攻卡扎在左路哎想塞禁区里面找李小恒但对方把这个球解围了阿奇兹到了边路梅米舍维奇维亚纳回传门将李浩给到前场他那头球顶下来张修伟在右路回传张成栋谢海岸队再回传下半场已经过了68分钟了对呀这个内尔松卢斯从边路启动切到中路但最后这脚射门有点离谱直接放了高射炮西海岸队场边是21号孟静昭要换下彭新立最近10分钟之内的控球率，他那73.7%。
但应该说西海岸队的防守确实做得不错。

西门能在右路把球给克雷桑，中间卡扎，克雷桑分球，克雷桑再回传，再往左边打，马德鲁加，克雷桑再分右路，西门能传，对方解围，买布朗射门被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到了另一侧，对方解围出了边线。70分钟多了，补水时间。

0: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补水暂停，场边他那准备换人，彭笑和彭一翔上场，换下了高准翼，还有一个是换的谁啊？看一看，现在字幕还没有交代。高准翼被换下，彭笑换下了高准翼，肯尼桑射门被维亚纳挡出了边线。尼姆兰砍杀，准备往右路给

德鲁加被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是马德鲁加在防守戴维森，张成栋是被艾利尼扎尔换下。

彭笑应该是换下高准翼，彭义翔是换下了谢文能。他现在应该是已经用完了五个换人名额。齐涵对前场右侧的一个边线球，董宇看来准备大力掷到禁区里面，他队解围出了禁区，维亚纳往底线传，球已经出了底线，上场已经踢过75分钟了啊！这球对方是越位了，22号接球的王庚瑞，卡扎。安内又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西汉安内是由守转攻，阿奇兹在右路，内尔松卢斯在回传，张修维，维阿纳已经助攻到了前场，戴维森，但这球李小恒，塔内的反击，克雷桑，卡扎，再给克雷桑，克雷桑射门，这脚球被防守队员挡了之后减缓了速度，李浩把这个球抱住了。英格兰啊，这是阿尔瓦罗中场拦截，阿尔瓦罗再分右路，李小恒想要穿裆过人，但没有过去，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22号王庚瑞，李小恒，马德鲁加，彭笑传进去，彭一翔投球点下来，对方解围，阿奇兹，和买乌狼撞了一下，裁判是吹了买乌狼犯规，这个球实际上买乌狼已经要刹车了，自己硬生生的撞在买乌狼身上，好，今天这个成都荣城队啊和上海申花队这场比赛真的是进球大战，成都荣城队主场4-5输给了上海申花，荣城最近的这个状态真的是成问题，上一场刚刚是客场取胜，今天又在主场输球了，申花队最近的状态在换帅之后确实不错，

就刚才看这个慢镜，这个阿奇兹吧，真的是故意的要往买物狼身上撞，因为买物狼通过慢镜来看，他已经刹车了，基本上快不动弹了。这阿奇兹真的是硬生生的往上撞，结果把自己还给撞受伤了，给抬出去了。阿奇兹是被换下了，南松换上。

齐韩队是何龙海换下了王庚瑞。彭笑犯规了，齐韩队前场的左侧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已经过了81分钟，西海岸队是戴维森来主罚，这个球转后点直接转进了，因为2-0泰内零比二落后，这个球啊到转后点可能是强点的防守的队员是影响了于俊勇的判断，这球直接进了。

这个球是阿尔瓦罗争顶，也是影响了于俊勇的判断。结果这个球应该是直接给转进了。

他那是在前场卡扎，在中路三连胜之后，泰山队这场比赛可能将会迎来一场失利。现在是0-2落后，下半场已经到83分钟了。彭笑传到禁区里面，彭一翔在争顶，伊木兰，卡扎，刘洋再传进去，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克雷桑传中又被挡出，刚刚上场的二少何龙海84分钟了。

齐哈尔内的右手转攻，再分球到左路，直接出了边线，给大了张修为。

桑在倒在场地上还没有起身，

场上怎么又发生了什么冲突啊？这是在西海岸替补席这边，教练组双方的队员都进了场。今天这场比赛，为什么这么大的火药味儿？刚才也给大家说了，前面转播当中，双方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郑智就因为对裁判的判罚不满，被停赛了五场。助理裁判在和主裁交流，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是今天的主裁判高鹏，看看要给谁出牌。把彭新立给罚出去了，这本来已经替补下场了。这彭新立是什么情况？也在原来在台湾队效力过，也是为什么

这克雷桑现在在和主裁判高鹏在应该是在交流，可能刚才犯规之后裁判并没有任何的表示。下半场的时间已经走过了88分钟，但是这刚才这已经有过大概已经两三分钟的这个没有踢比赛，场上发生了冲突，主裁判应该在和视频裁判在交流。确实刚才也不知道到底场上发生了什么，马德鲁加被出示了第二张黄牌，红牌被罚下，西海岸是罚的替补席，泰山队罚的是场上的队员。

马德鲁加是和郑智发生了口角。泰山队的这个主教练唐田也在找裁判交流。但马德鲁加为什么朝着郑智这个是不明白。下半场要补时8分钟，已经进入到补时了，9分钟。实际上现在已经走到了接近91分钟了。台内现在场上是少一人啊，彭笑，哎，这球直接传给了对方，还是不能急啊。台内把球让护出了底线。

西海岸的任意球。球到了右路，今天双方的射正次数都是三次。双方到现在各有一张红牌，但是西海岸队的红牌是替补下场的彭新立在替补席上吃到红牌，而马德鲁加是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谭队在后场把球拿住，传进区前，彭一翔争顶，西海岸队第二点

在左路，球出了底线，裁判是给了一个角球。

新航队是左侧的角球，战术角球，打到禁区前，梅米舍维奇射门，彭笑顶了一下，对方干扰门将，补时已经过了四分钟了，阿尔瓦罗给克雷桑，刘洋在分边买乌狼，传中被防守点挡下，克雷桑把球拿住，太阳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补时过了五分钟。

点球，对方门将出击，把球打到禁区外，买布朗往右路走，传中，卡扎的一脚射门，凌空的一脚射门，这球打偏了。骗出了立柱啊。

他那把球是打到了左路，卡扎拿球给克雷桑往底线走，这是想要射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西汉队把球大脚解围到了前场，于金勇把球给彭笑，

阿尔瓦罗。补时还有一分半钟，给左路留牙，克里萨和卡扎做配合，对方把球解围，阿尔瓦罗又被吹了犯规。西韩对后场的任意球，补时补到八分钟了。西韩队前场右侧边线球。

0: 输给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程现在是
1: 16号
0: 1-1。
1: 本场最佳球员金刀西汉队16号李鹏。感谢所有球迷朋友们来到
0: 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的比赛，现在是3-3。

0: 北京国安和云南玉坤是3-3，深圳新鹏程和浙江现在是1-1。太阳队是客场0-2输给了青岛西海岸。希望太阳队好好调整吧，因为下一轮的比赛是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申花队最近的状态也是非常好，而且呢9月1号太阳队还将迎来足协杯主场和上海海港队的比赛。大家还是需要尽快的忘掉这场失利啊，好好的调整迎接下一轮的比赛。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再见。
1: 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青岛 FM97.0，淄博 FM100.6，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济宁 FM90.0，日照 FM107.8，聊城 FM87.6。临沂 FM102.3，菏泽 FM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4: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 铜鳞出家，赐雍正，七步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鳞传》。
7: 书接前文，铁桥寺大血战来了一位神秘客，剑扫十七名侠客，连铜鳞都受了伤了。因为这个人的武功特别奇特，而且他这个剑法精妙，最主要的跟你打斗当中一道寒光刺得你睁不开眼睛，瞬间就把你扎上。他这个剑上带毒，伤口腐烂，疼痛难忍，紧接着就是昏迷不醒，这可乱了套了。可铁桥寺还得打呀，二侠客爷带领一帮小不丹弟兄跑出来撑场面，应付铁桥寺打斗的这个场面，还得跟金银岛继续把这个架给支上。这边店房里东侠寺外找高人呢，给这十七位侠客看病，这什么毒啊，没人认识。那么在铁桥寺这儿呢，这个金银岛的岛主罗小庆就把这孔秀、孔春芳偷的叫出去了，找了个没人地方，脸都白了，说：“孔秀啊，事情是怎么回事。”孔秀是大吃一惊，哎呀，差点蹦起来。姑娘跟孔秀说什么了？下面呢，我就把这金银岛里边的内幕给大家说一下。还得在北京城说起。北京城康熙三十多个儿子，其中有这么几个最厉害的，也就号称为九位王爷吧。大阿哥胤禛，二阿哥胤禛，这个胤禛啊，两次被立太子，是两次被废，但是他的势力是不可小觑啊。三太子，也就是三阿哥胤禛，四阿哥胤禛，就是固山贝勒府的雍亲王，八阿哥胤嗣，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哥胤禔，这号称是九大党派。这九个阿哥势力非常大，在朝中盘根错节，每个人都有坚不可摧的一股力量，他们私自养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

1倍，康熙死的时候用武力夺取皇位。那这里边啊，这个八哥和四阿哥现在可以说势力最大。为什么呢？这四阿哥认识佟林之后，紧接着认识二侠、东侠、南北东西四方侠，以及这群侠五六十号，都围着雍亲王转，这个势力是很大。实际早在雍亲王胤禛没认识佟林之前，那八阿哥胤祀，人家早都跟一些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去、陆地飞腾武林当中的人物结交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暗杀势力。那么这里边，他有四个比较能杀惯战的人物，那就是双飞鹰、司徒战壕、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涂志远，还有陆地金交贺豹。这个陆地金交贺豹在北京城地坛跟佟林比武，被佟林一掌打吐了血，回到云南去养伤去了。那么八爷府剩下的就是司徒战壕、邱锦彪和涂志远，还有一些武林当中的人物，但这里边呢是以司徒战壕为头为首领。可这个八阿哥胤祀啊，突然就发现这雍亲王胤禛渐渐这个势力就大了，武林当中认识好多人。哎呀，不行，这将来是跟我争一雌雄啊！所以他就密令司徒战壕找个时间把四阿哥去掉。最主要的就是把四阿哥身旁那个佟林，以及佟林所有的那些党羽朋友们一起拿下，斩草除根。就这样，司徒战壕不就领着这道命令吗？偏巧佟林打官司，背着海浦公文大票，江南去找那盗宝之贼韩宝、吴志广，雍亲王也秘密随行。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八阿哥胤祀一道一道密令啊，告诉这个司徒战壕，寻机下手。可司徒战壕也是心惊肉跳的，也是把抓柔肠的，也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佟林武功很高不说，另外围着佟林身旁这些南北东西四方侠，哪个人的身份都不低呀，要打恐怕难以对付，下不去手，这就得寻找时机。在杭州城倒有两次机会，结果被打的是望风而逃。司徒张瑶等人就在杭州城就没站住脚，那么他们就走了，暗中巡视，找机会。哎，这个机会来了。偏巧啊，太湖中山岛劫镖跟东侠佟林产生了矛盾，佟林、佟海川在太湖中山岛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波。这个孟恩就跑到了金银岛，就把这事儿跟小诸葛罗烈说了，罗烈一定要把这口气争回来，所以就设下埋伏在青石桥，砸木龙、劫囚车，救出来了韩宝。就把韩宝、还有吴志广以及那个乔玄龄，就藏在了金银岛。这回由我小诸葛罗烈跟你佟林决一死战，提出三条来。你要让我把人交出去，可以。第一，你谢罪于天下，因为你佟林拉帮结派啊，弄了一帮死党，以逸压人，是不是啊？那么对武林同道进行残害，你必须得谢罪天下，你得把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第二条这个号给我拿下去。什么镇八方啊？我这边就不让你镇。第三点，你到九宫山八股连环谱去谢罪。这提出这三点，哪个佟林能答应啊？哪条也答应不了啊。所以两下就掀起了战事，就打起来了。哎，
司徒詹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为什么呢？小诸葛罗烈他的后台太硬了，要想把佟林铲除了，把佟林这伙势力铲除了，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你根本达不到。这佟林现在是越折腾越大，越折腾越凶。小诸葛罗烈身背后是帽儿山铁扇寺啊，铁扇寺后边是谁呀、啊？那乃是少林寺的分院呢、啊。另外，这个罗烈乃是少林派掌门人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蓝耳最喜欢这个徒孙，就倾囊而赠，把自己的本领全交给了罗烈。罗烈不但武功高，人品也好，振臂一呼，八方响应，武林当中的大腕名家。我就借了你罗烈这个拳头，这个掌，把佟林除掉。我就借了你罗烈掌中这口剑，把佟林宰掉。借力打力，所以司徒战敖也来到金银岛，他就跟这罗烈说：“说咱们跟佟林打呀，

能否借助点外援，找点南方的，特别云南、贵州一带那些出奇制胜的武功门派。他说这个出奇制胜武功门派，那就是邪派，练一些邪派的，什么血煞门、天煞门、地煞门，哎呦，还有这个七毒门啊。八户天窗门，这都了不地呀！但是罗烈没干，罗烈说：“我是堂堂正正少林派嫡传弟子，岂能借一些邪派啊，让人笑话？”这司徒占鳌先有话说到这儿。司徒占鳌是一股心计的人呢，他一看罗烈不干，他就结交了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镇江。这个金文杰啊，原来就跟司徒占鳌非常好，司徒占鳌就把这金文杰给说服了，说一旦打不过佟林，你这金银岛就一败涂地，你金文杰也跟着名声扫地。金文杰就说：“那怎么办呢？”说：“没事儿，我手里有张王牌，到时候把这王牌推出来，就把佟林等人就杀掉，为的就是撑住金银岛的面子。”金文杰还就点头同意了，两个人呢关系特别密切呀。他就不知道司徒占鳌这里边可有一道杀机呀，狠毒计呀，怎么的呢？司徒占鳌一想，也许你罗烈能把佟林打住，因为论武功经验阅历，是不是啊？哎，你肯定高出佟林一头，炸出佟林一臂。但佟林边上这些朋友都很厉害，东西南北四方侠，还听说佟林跟黄面童子苗吉庆、崆峒派的一些人物关系都非常不错。那么，如果说铲除了还好，铲不除，佟林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我就借你少林这个平台，秘密的准备一张王牌。这个司徒占鳌居然把一位相当邪派的高手，那在四五十年前在江湖上都非常有名的五色旗主独冲老人的二弟子葛志图请出来了。葛志图啊，可了不得呀！在《秘本佟林传》第一部当中有一个介绍，这葛志图这小子黑煞剑呢。另外，他这个剑给谁扎上，伤口糜烂。没有他的独门解药愈合散，你根本治不了。所以当初，这个葛志图就扎了打不死的李玉和一剑。那前文书你要听过，您就知道了。李玉和上门跟这个葛志图打起来了，结果一剑扎在这个李玉和的身上，遇到了孔妙长，孔妙长盗走了玉和散，救了李玉和。由那儿开始，这个葛志图就跟这李玉和结了梁子了。梁子啊，就是武林当中的一行话，就结了仇口了。跟这孔妙长也结了仇口了，二次交锋，葛志图大败，一跺脚，这小走了，返回到师父独宠老人面前，跪到那儿，要二次学艺啊，我还没学好啊，万望师父收下于我。独宠老人说：“我年岁已大，啊，既然你想二次学艺，怎么的吧？”我指派一位来教你，就这样，就把自己的亲妹妹，也就是九尾妖狐东门妲己找出来了。这位可是天煞门的。这九尾妖狐东门妲己开始传授葛志图的武功，给他一把剑，这把剑叫蛇尾剑。那么葛志图又学了20年，

下山，现在100岁之高龄。这葛志图又把他原来的一些兄弟都找到了。过去他是黑七帮的总帮主嘛，他手下有4大旗主，那就是黑旗主曹天慧、白旗主蓝天野、红旗主马天行、黄旗主尚天然，而且他跟五鬼的交情也非常好，那就是黑面鬼远兆雄、白面鬼远兆英、青面鬼田可泰、蓝面鬼杜振莲、花面鬼上官丛林。他又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秘密的潜伏在云南，干嘛呀？要建立一个神秘的暗杀组织。这个资金就是由司徒战敖给提供。那么这个神秘的组织背后的老板赞助商就是北京城的黄八子胤祀啊。因为胤祀告诉司徒战敖，这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你要组织一伙力量，我出钱秘密养着。司徒战敖呢，就通过各种手段关系就找到了葛志图。你不管成立什么组织得有钱呢，所以大量的金钱给了葛志图，葛志图就把他这个秘密组织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次司徒战敖就想借助少林的这个平台来斩去佟林等人，这招很狠呢。为啥呢？只要是在铁桥寺打起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金银岛小诸葛罗列的事情。小诸葛罗列是少林的嫡系门人，那就是所有发生的事情，杀了谁、砍了谁、灭了谁门，都是少林寺干的。这就叫借刀杀人呐、啊！因为这个少林派啊，也是个很正的门派。那么，八爷胤祀呢，也是想收买几个少林派的嫡系弟子，可是人家不干。另外，这个少林派，那也是葛志图在江湖掀起血风腥雨啊这一个绊脚石，所以能否让他们两败俱伤、鹤蚌相争、渔翁得利，就是借着铁桥寺这个混战场面，把佟林这个盘根错节这股势力去掉，也把少林派把它去掉。因为两下一杀一砍，最后佟林他们赢了，那少林派也就灭了。那么如果佟林等人败了，少林派在江湖上也是名声扫地。因为什么呢？你杀了那么多人呢，而且把葛志图请来，用一种最最你想不到的卑鄙手段来杀人，就是那剑杀一道寒光，是到底怎么事儿？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那谁也挡不了。所以这就是司徒战敖定下的一计，让你们两败俱伤。可是如果葛志图明着到金银岛，小诸葛罗列肯定不能干，我不能用这人，我少林寺正门正派，我怎么能用这种邪派的武功来去赢别人呢？所以这个罗列怎么能让他听话呀？这头一天一打，暗中葛志图观察着呢，司徒战敖也看着了，这个小诸葛罗列和佟林两个人是各有其胜，是打一掌还一棍。佟林打了小诸葛罗列一掌，罗列是打了佟林一棍呢、啊。因为两个人都是两股道上的，佟林是一掌兴一门，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么在兵刃上就差点。小诸葛罗列掌功上不如佟林，但少林棍法独步天下，相当的厉害，打一掌还一棍。也就在那天打完了，小诸葛罗列他们撤回这个金银岛，因为明天还打。那么小诸葛罗列等人往金银岛怎么撤呀？在这个铁桥寺后边有个藏经阁，这个藏经阁呀，因为明天还打。那么

0: 算，我手中那张王牌葛志图该出场了。不过你罗列想挡我，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

找他呀？哎呀，东霞一跺脚，这可如何是好？上哪儿找这孔庙长去啊？他这话音呢刚落，就听这店房外边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马拉红，毛老道孙伯龄，杨二郎那个孙悟空，那么那么那么阿弥陀佛，阿门无量天尊主啊！肉啪呀！孔修一听这动静，噌都蹦多了高，熬呀！熬的亲爹来了。众人等一听这动静，太熟了，得是老一辈的江湖，都知道我们这老孔夫子、孔庙长啊，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那声音传出多远？不大一会儿，外边晃晃荡荡走进来了老老门的掌门孔庙长。好家伙，细不连签，跟年轻长的时候一样，还是那个细不连签的，像黄瓜似的，长一个像竹竿那身子啊。长一副麻将牌的脑袋，8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3条的鼻子，一张嘴就跟那6条似的，离老远一看就是一个妖姬呀，提了个大水蛇腰，踢了踏拉进来了。大伙可知道，这可是高人，掌门人呐！东乡赶紧道了切近呐，上前。

0: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是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第13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王爷府，这王爷呀、也真能出这花花点子，这施琅来托人情来了。黄天霸在酒楼打死了刘连哥，判了人命官司，这事儿怎么办呢？得私下了结，把这个事儿啊私了了，别惊官动府。如果要惊官动府的话，黄天霸那得毙命。赶施琅到这儿，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这近亲王福泰跟施琅两个人有交情，还是亲家，所以这个人情就好托。一听说是黄三太的儿子，近亲王福泰把本院的保镖护院教师爷找来了。这人姓洪，洪文呢，神权太保。说王爷为什么要打这个赌呢？他跟黄天霸说清楚了，我上文书也讲了。黄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我们本院的教师爷，你把他扔个跟头，拽个个子，这场官司本王就能给你摆平了，能给你免了。如果要说你打不过我们这位洪文呢、嘿，那就讲说不了，咱们是公事公办。王爷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里头有个原因。2年前呢，王爷没什么事儿，上教军场去溜达去。到那儿啊，碰着一位中军官。这中军官呢，就姓洪，叫洪文。这武功不错啊，打7个弄8个，踹倒12个。这王爷挺赏识他， 觉得不错，你这武功可以。这洪文就开吹，说点大话。王爷，这么说吧，在天下人群当中，武林地面江湖能打过洪文的没几位。开吹，这王爷一听行啊，就用重金聘请到家当保镖护院教师爷。没什么事儿，王爷还跟这洪文学两手。这一学两手，这洪文就更狂更傲了。这王爷究竟想看看这洪文多高武功，有时候就把洪文领到武馆去，到那儿跟那武馆的教师比划比划。武馆这些教师啊，从两方面。第一个，洪文是王府的人，不能让他栽了跟头，惹不起啊，人家有势力。第二呢，这都不容易，六扇门里六扇门外，保官当差看家护院，这都很不容易的事。你说如果把洪文一脚蹬到这儿，他这饭碗就砸了。从这一点，这些教师们都暗中让着洪文。这洪文是越来越不知道这天高地厚。王爷呀、啊，也看出点门道来。这些人都让服着洪文，啊，可能是惧怕王府的势力大，所以有时候碰着练武术的，这王爷就把他弄到家，跟洪文比划。俩人动手看谁高，大伙都冲着王爷的面不敢惹这洪文，不由得这洪教头就有点专横跋扈，说大话吹牛皮了，如何如何，我这武功高，怎么怎么惊人。那么今天王爷想通过黄天霸看看洪文的武功多高，拿黄天霸但敢称量量洪文的半斤八两。为什么说呢？你黄天霸不能让，你有人命官司，你能让服洪文吗？这是一定的了。你黄天霸得分力，你就得拼着命的去跟洪文俩比划。那么通过这一点，我就知道你洪文究竟有多高。况且黄天霸是将门虎子，这洪文进来撇是辣嘴啊，狂眼珠瞪多了大，王爷，小人给您见礼了。哦，不必不必，这个是黄天霸啊。黄天霸可能你没听说过，他爹你不能不知道吧，就是想当初威震天下的金镖黄三太。有点耳闻，他师长在边上坐就有点不高兴，还有点耳闻。要说是黄三太呢，在武林当中哪有不知道的，要不知道黄三太你都不是练武术的，可以这么说。别说别的，话说到这儿，王爷告诉天霸，你要如果能打过洪文，我把这事儿给你摆平了，打不过洪文，公事公办。洪文，你要能斗败黄天霸，我赏你100两纹银。你如果要败了，那就讲说不了啊，我下话不说了，你们俩上外比划去。他俩就到外边来了，天井当院，这个让谁给做这裁判？王府的管家，王爷在屋里都没动地方，你们俩在外打，管家回来报信儿，谁胜谁败了。哎呀，等了能有半个多时辰，不大会儿那管家进来，启禀王爷，说吧，什么事儿？黄天霸胜了，洪教师败了，都没抹开进屋，转身 回到自己的宿舍，带着行李卷走了。嗯，走了。我就知道这小子吹牛。原来我在那教军场把他领出来，领到教务馆，我发现这些教师们都让他三分，我就知道这里头啊有事儿。保镖护院那得有真才实学呀、啊，他老说大话，万一要来贼了，那可得凭本事，本王的命在他手掌心转呢。所以呀、啊，再给我耽误事儿啊，黄天霸，你这个事儿我给办了，本王来给办。把刘黑虎叫来，刘连根的爹进来，给王爷跪下。黑虎啊，奴才在。哎，怎么说呢？这个黄天霸呢，一时不慎把你儿子推下，也不是把你儿子推下，是你儿闪脚掉到楼下边去。你说这个事儿要说怨黄天霸吧，可也怨，要不怨吧也怨不着。你即便把他送到官府去判他极刑，处于死刑，这不俩眼吗？两条命，这叫一枪俩眼啊。所以啊，本王给你做主，多了没有，少了没有，我给你拿2000两白银。侍郎在边上啊也凑合过来，我也拿2000两，这就4000两啊，共计4000两。你看怎么样，够你们两口子吃喝花一辈子的，行吧？这王爷我就这么地了，你有什么想法呢，明年再跟我说。都，你看人家这玩意痛快不？有啥想法得明年这前跟我说。哎呀，刘黑虎一想，我能说什么呢？这王爷咱们惹不起呀、啊。这事儿就算给摆平了，黄天霸赢了洪文，赶黄天霸回到了狮侯爷府，刚坐稳的，外边的家人进来报：回禀老爷，什么事儿？外边来个姓洪的，叫洪文，说要讨回一个公道，所以呢想见黄天霸。哦，天霸到底怎么事儿？这黄天霸脸腾就红。这个洪文呢不光说大话，你这个说大话呀可能背不住他有点本事。这洪文也真有两下子，起码在实战上经验比较足。黄天霸跟洪文两个人出来，来到天井当院长，这黄天霸心中暗想啊，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弄好了这个事儿摆平，弄不好我黄天霸得吃闷，得进牢房啊。俩人这么一比划，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不用多几个照面，黄天霸就琢磨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边打边跟洪文说：“洪教师啊，你不知道吧？我黄天霸在江都县当差，帮助施世伦弹压地面，消贼灭匪，到北京城惹了这么点祸，没成想把刘连哥打死了。这个您不看金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吧，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人不亲刀疤子还亲。不管怎么讲，话说回来，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后世难忘。你让我那么一下，我把这事摆平了，将来我黄天霸不是无义之人，我要报答你的恩情。小声嘀咕，那王府那管家就没听着。这个洪文呐也有恻人之心呐、啊，这心中还想，这可怎么办？这个玩意儿，你说我要败了吧，我这饭碗砸了；不败吧，他这还有人命官司， 可是行家伸伸手打到了60兆那儿，现在黄天霸有点不行了。洪文呢，扯膀子就把黄天霸给倒住了。一个反背倒毛，举火烧天，把黄天霸给拖起来。王琦一拖，他正功夫犹豫一下，把黄天霸又放下了，实际拖起了黄天霸，叭一扔，要摔出去，这黄天霸也得闹个重伤。洪文一想，行了，我先在这上放你一马吧，我先把你撂地下。他刚一撂地下，本来是洪文放黄天霸，黄天霸借此时机抬腿就是一脚，啊啪，把洪文就蹬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哎呦，这洪文倒了多大霉呀！洪文为什么要放黄天霸这马？里头有两个原因：第一，黄天霸把话说到位了；第二，这个洪文跟刘连哥俩人不对付，心中暗想：你刘连哥早就应该死，你在王府仰仗你父亲是管家，啊，你竟欺负，今天呐，这就对了，他有这么点私瘾。可是黄天霸呢，被放下了。黄天霸一想，我现在要不下手，等待何时？错此时机，再早来不及了。哎，别怪我狠呐，当就给一脚，把洪文给蹬到那儿了。这管家呀，是个副管，正管就是刘黑虎。这管家不太明白，一看把黄天霸

0: 是败了，我好为王儿报仇。结果洪文把黄天霸举起来放到那儿，黄天霸当一脚踢完了洪文，转身来到这副管的面前。管家爷，方才我用的是败中取胜转身腿，这都一帮外行哪看明白，反正最后谁趴下那是谁败了，谁稳稳当当站到那儿那是准赢了。这洪文还有脸在这待着吗？转身跑了。黄天霸是谎报战功，王爷出面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洪文是越想越憋屈，越想越心里头觉得不得劲儿，心中在想，黄天霸你不对，我把你举起来蛮可以把你拽两在地，结果我手下留情把你放到这儿，你转身就给我一脚，你太狠了，你也不讲理了，这玩意儿。嗯，就这么样，洪文又来找后账的，站到狮侯爷府门外放声大叫，你让黄天霸滚出来，我要讨回公道。还直叫唤，管家噔噔往里跑。黄天霸看了看师郎，师郎看了看黄天霸，天霸，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你跟我说清楚，为什么洪文又来找后账来？王爷，可能他是吃饱了撑的，这是一；二就是喝鲜水喝多了。你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找这后账，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反正我也整不明白，我到门外去看看他。转身，黄天霸出来了。来来来来，你别喊，你别喊，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心中想，你有什么病在的？黄天霸，你有点不说理，那是。这天下哪有理字？我想说理，我现在如果要说理的话，我早就在那监牢里头呢。洪教师，对不起，没有办法，到啥时说啥话。人呢，都有高矮起伏的时候。您那前放了我一马，我感谢你。现在你来了，我没别的啊，我送你点礼物，给你俩钱儿，你不饭碗砸了吗？你养家糊口啊，我也不说别的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我摊这人命官司，千不对万不对，不该我回头给你一脚。嗯，你反这么说吧，原谅小弟。不行，别的不说，我这名我丢不起。这洪文呢，把兵刃亮出来了。这北京大街呀，王府的门前呢。黄天霸一看有不少围过来看热闹的，我说你要真要打的话，咱们俩别在这儿，怎么样？上地坛去比划去。咱们俩到地坛，好，明天正晌午时，我在地坛等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14章，张辉。这外边啊，洪文来了，想报仇啊。因为这黄天霸诡计多端的，也真把这洪文呢给糟践够呛。新词来讲，工作丢了，谁不养家糊口啊？有老婆孩子在王府，每个月这收入都不错啊，吃饱的喝好的穿的也相当的讲究。这回可倒好，黄天霸把饭碗子给他砸了。另外，真要是黄天霸把洪文打败在地，凭自己的真才实学也可以。这洪文呢也心里他不委屈，也不想叫冤。可这黄天霸用这种诡计，洪文心里的不舒服，就跟黄天霸约好了，明天正晌5时，你我在地坛相约。转身洪文走了，把他这儿走了。黄天霸回到里屋啊，那是七上八下，这心里头不稳的。他也知道这洪文不是白给呀，

你看这事儿怎么样？这黄天霸第二天去了，到地坛把轰了。昨天我人也没有办法，我再分有点办法呀，我也不能弄半。

33条人命，200多胡子，匪徒江洋大盗，就杀洗劫一空。哎，你去看过去吧。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别来了，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例 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 您就连续吃3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啊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 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 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糕，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 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许，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兴奋。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坐胃镜是糟心反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0-170吧，早上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儿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人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高。我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改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睡得就平稳了，睡得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1趟2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挺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挺了。再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就我说这些也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荥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我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减肥 一开水管啊，一呼啦水，他就开始发生小便，他就是那鼓不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水动静，水管一流水啊，他就受不了，他就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便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已经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蝎子鳞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都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膏。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膏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水管，就是呼啦水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血压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点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膏呢，血糖啊降到5点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啊，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血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就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胡教授。最后呢祝胡老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是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

0: 会夺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2-7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的，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那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扇一扇，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4-5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2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下来，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就不知不觉这脸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逮着半月20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发展，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含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2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我你说啥我都能听懂，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9点半到10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6点5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了。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通，完待一会儿睡觉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的，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是哐哐哐晚上睡觉得有那么2次，喝点水帮你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通通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了，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 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络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的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真是岁数大了老发炎。后来我就服用老膏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都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明天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胡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注意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胡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今天请上些，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回家了，有的从帐篷，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还是个在磕上头，两手在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的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慢快不着。就突然现在吃酒呢，突然他走到出来腰像有点麻木，不很舒服，出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点像麻木形式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炎小病还比较平，小病要是上午或者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10次闻声，有时都闻声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一下就试一下跳起很响，我都听到，自己就不摸手不拉都听到啊，有经常露肉， 人家不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人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吧，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的个国家什么事情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三四年了，吃到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没去啊，就是搞到现在，就干到活动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膏嘛。那胡家老膏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原来睡觉反正可比不大了，反正一般睡只睡三四个小时，到头日精神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开始就这个的。还有青林县那个西子好事不分叉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了。有金庄卤肉小的80，我说那个就足以后脸现在办了不少。现在这都要不满不了，有劲了，这个路跑一转，有后老的更老。我自己后老滴答滴念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老，你辛苦了后老。最后祝后老身体健康，圆圆健康，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2: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例 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你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 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用上五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90岁的老头子，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三克五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胡家老膏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 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高为啥用的患者多？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高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高，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高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

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

0: 最慢两三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一百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用什么药它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 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导播示意我有不少的患者都在等着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辽宁省大连人，我姓徐。我今年85岁了，我有睡觉睡不好，就是那个欲睡难，就是翻来覆去啊，有时候都到1-2点钟才能睡点。躺下的时候，先是数数能睡着吧，结果数数也别越数越醒醒。再一个就是，反正是挺干什么，越睡不着觉吧，尿还频。一晚上就5-6次，那个尿急不敢出去，一出去了就怕那个什么憋不住，买东西都是孩子们都帮着们买东西，自己不敢出，出去得找厕所，现在厕所也不方便呢。再一个就是胃口也不好，胃口是坐胃镜是糟心反酸，吃东西也就得特别注意，冷了噎了硬了什么的都不怎么敢吃，胃口挺不舒服的。一犯病了，我也嗓子发痒，就咳嗽干咳，咽炎更难受，痒更难受。也一般的那个178吧，早上起来了哈，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从老头去世以后，可能是上火。原来没有，反正一开始自己不知道这个，就以为是岁数大了头发晕，赶后期去量这么样，说是再一个是就觉得气不够喘的，没有力气，浑身没有力气，一到晚上还厉害，到晚上1分钟能挺好几下，不断的挺，特别难受，精神头也不行。上医院呢，拿的文心可乐，文心可乐吃了总是不好，所以说那个什么乱七八糟毛病也老了，毛病也多了。我那个什么在这之前吃了不少药还有保健品呢，吃了也不起作用啊。我愿意听广播，愿意听广播，完了以后啊，我听的胡家老膏，完一开始我不怎么太，因为我吃的那个保健品呢药品太多了，见效不大，所以一开始听了也没有信心去买这个药。 改完以后听了时间长了，我听了很长很长时间呢。完了以后听了胡老讲的挺实在的，再一个听那个什么反馈的，反馈这个人一个人反馈，两个人反馈，我有些怀疑。改完了这是全国各地的这么多反馈的，我也觉得差不多，代数所之中也相传了120多年了，不好能传传不下来，所以说我就能下决心买了。买了吃了以后哈、啊，逐渐逐渐的，首先睡觉啊，睡觉就睡的就平稳了，睡的实了。现在到了晚上就是9点来钟就开始也睡觉了。能睡到早晨6点来钟起来，中间的尿频尿急的睡觉睡好了，一般就起来一趟两趟的，浑身呢也有力气了，体质也提高了，现在在123吧，心脏那个透挺是完全现在没有了，不透挺了，再一个就觉得心不慌，气也够用了。皮肤也觉得了光滑很多了，浑身就是轻松了，也有力气的，所以出门特别就感觉轻松了。胃口吧，现在也不烦酸了，也不难受了，吃东西也好了，舒服了，咽炎基本上不痒也不咳嗽了。就我说这些也都得感谢那个，这些都是胡老的功劳嘛，解决了痛苦，带来了幸福快乐，说10000个谢谢也说不尽对胡老的感谢。祝胡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生活工作快乐开心吧。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0: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4: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华峰镇南梁子村，我叫杨正振，今年76岁，我也是后来是2012年的11月18日突然发生了高压到200，整个房子都翻过来啊，受不了，挺难受的。通过检查吧，开的西药也不少，也用了些西药，吃的也不少，但是呢，血压还是忽高忽低的，解决不了。第二个血糖啊，到了7.几，建议要服用药，服用了这个时间不太长吧，这个血糖都降下来了，降下来以后呢，有反复。血糖都达到8.几了，这个时候呢，感到挺迷茫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感觉一见肺，一开肺管一呼了肺，它就开始发生小便，那就是鼓住了。也给医生说过，也开过西药，吃了不管。从那以后呢，不敢听到肺动静，肺管一流肺啊，这就受不了，这就开始。第四个呢，就这个时候呢，是一般来说得有5至7天才变一次呢，也是用什么通便的药，当时用管已经停了都不管，但是解决不了。再一个呢，最难受的都会那个蚯蚓似的都鼓出来了，哎呀，痒的嘞，就是这个手抓的鞋子淋的，哎呀，痒的难受啊，皮肤都抓破了，吃了几千块钱的药就一直不管，没有疗效。后来呢，突然听到胡教授的讲课，讲的挺好的，也是回归本源，回到就是原来的身体。这样呢，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买回来以后呢，胡家老高啊安排的这些服务人员是刘洋老师指导我服用，以前呢就是5至7天，现在呢基本上是1天至2天大便一次，一个月吧，这个小便都开始开水管，就是呼啦肺也没什么感觉了。再一个呢，就是高压127，最多103，低压吧在70到80这个期间。血压降了以后呢，头脑就清楚了，头也不晕也不胀，感觉很舒服。通过以前空腹到8.多，通过服用了胡家老高呢，血糖啊降到5.几，最多到6.0。这样呢，都感觉各方面挺好受的，浑身有劲儿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是发痒啊，再一个呢，就会这个蚯蚓啊，鼓起来了都，这个用手抓的都血淋淋的，挺难受的。你不抓吧，它都是痒。这个一个是平整了，再一个呢也不痒了，我就感觉。这些毛病啊，是确实，真实的，也能够干点活，感觉浑身有劲儿。这样呢，就是感谢咱这个胡教授 最后呢

0: 轻人厚的老人，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
1: 回归五脏根本，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叫陈芳，今年65岁，我家是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的。我以前是我邻居，他带小孩不用挺好的，我们在一起闲唠嗑。我这样式的，我看他受益了，我也就买了一些，可以用说是尝试吧。服用一段时间挺好的，我就继续服用。原来我的身体是说，我就主要就是肠胃的问题，我已经是医院跑的都无数次了，肠道那就是肠胃的菌群紊乱，吃点东西就反酸烧心，我可以就是晚上睡觉就上了一口反酸，哎，这酸的都那立时就醒了，就得喝口水吐一涮一涮，就那种感觉。排便不好，就是一天排便一天得少说得4-5次，我排便就没有那么多次，2次是正常的。我吃东西，我现在可以吃点蘸酱菜，原来不敢，什么葱啊，你说辣椒不用吃，葱我也不敢吃，小白菜这一粒都不敢吃。我今天现在我可以解解我的口福了，就是原来你不知不觉这嘴上沙子一看，几个小红点就泡，就逮着半月20天能下去，还不说往大发达，就是舌头底下腮帮子上，就这一圈我就得用那个漱口水横着漱几天，漱一段时间买两瓶，我这个口腔溃疡没了。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见了，好了，我就几乎是可以说去了检查， 我没去过医院。之前呢，我这睡眠不好，特别浅，别人听见我是睡觉，其实我什么都明白，睡着了，你说啥我也能听得见，我就醒不过来。完了，别人就说我了，你睡得糊糊的。我说我，你说啥我都能听到，你来回走动我也知道，你倒水我也知道，就是稀里糊涂，我就深度睡眠了，躺下就睡着。9点半到10点，我必倒着上床睡觉，一睡这一睡，到早上6点5点这时间就醒了，很正常很正常。原来呢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睡着，在床上老打盹，我的睡眠质量提上了，身体也好了，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心跳下来就扑通扑通通，完待一会儿睡睡觉就就又来这么一个感觉，立马就醒，就得坐起来。我也看过，那就养着呗，我就买点那个。什么丹参丸了，这么吃了，那也就是顶一顶。要是累一点了，或者是感冒了，这种症状就特别明显，就哭哭哭哭，晚上睡觉得有那么两次，喝点水，然后压一压，逐渐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不知道，反正是没有了，也不哭哭哭的了，晚上也不醒了，白天也没那症状，身体也不乏力了。还有就是我的眼睛。就是我不说像年轻人或者是现在老年人有网，我成天捧个手机看，我没有老发炎的是正常的，就是疼，也不红也不肿，就是无形当中的疼，找不出来感觉，去眼科查的时候你这是岁数大了老发炎。后来我就服用老膏以后，眼睛我不知道啥时候不疼了，什么时候我也忘记了，反正就是不疼了。还有的时候就是走走路，我这头忽然就晕了一下，都走正路了，完了就过来了，两步就回来，就这个晕劲就过来了，走路也有力气了，说话也有底气了，现在买点菜跟着回来上楼也不那么累了，特别大。非常非常感谢咱们这个胡家老哥还有胡老对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关心，给我们这些老年患者带来的福音。我也替咱们广大的老年患者深深的感谢感谢咱们父老，还有咱们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患者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关爱，时时的在叮嘱我们，告诉我们注意什么事项，天冷了天热了注意各个方面的，对我们非常周到。我给个人也代表我们所有的老年患者对父老的感谢，对我们重要的支持，也祝福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让他健健康康的，也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保护神，他的健康也就是我们这些老年患者的健康。非常非常感谢胡老，谢谢。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6: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6: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6: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8: 大家好，我今天请上些，我姓陈，我家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肥石县， 就是我这个上床下床都费劲，费劲了，有点从胀疼。这个坐的是个大，时间长起来也不能，就突然起来，要慢慢起来，还是个在磕上头，两手在磕上头的，那就膝盖那个慢慢起来，就这样的。那时候就挑担的着，就是上山床啊，费事提，挑没有办，快不着。就突然间的，这经理突然的走到出来，腰像有点麻木，不能舒服，出来不能快，就这样，就是有点像，麻木些这样。还有那个，那个青年人，小病还比较贫，小病要是上午或者上午，反正上午走，下午说的，上午反正就是。最多十几分钟，有时都五分钟一次，就这个的，跳蹦蹦蹦蹦响，不慌不慌，就是跳响，跳次数多，一下就试一下跳起很响，我都听到，这就不摸手不拉都听到啊，有几张肉，你那么长个肉一块肉嘛，就是长个肉点的，就这个的，还有我好看电视这个手指新闻上看幕后。后来我好听广播吧，突然听胡老讲座嘛，胡老人很好，不错，胡老的国家什么事情都晓得，文武双全，我听了三四年了，吃到讲授我就听了，好几年了，我相信我自己去那个了，我没去啊，总是搞到现在，就干到活动就买一个疗程嘛，就买这个胡家老膏嘛。那回家老哥吃，我原来我这个没吃，睡觉原来睡觉，反正瞌睡不大了，反正一般睡只睡三四个小时，到头十几钟才睡着。现在好多了，睡好事，他是，就这个的，还有青年人，青年人那个睡这个，好事不分差了，一年不好，现在都好了。好多的，有金装路人小的八十四，我们那个就左眼后脸现在八的不少，现在这都要不麻木了，有劲了，这个路跑一转，有后老的更老，我岁岁后老滴答滴呢，很辛苦，对人民很关心，非常感谢后老，你辛苦了后老。最后祝胡老身体健康，人人健康，谢谢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7: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